0: 尖牙怪一定存在的，挂机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1: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我们去看看。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1: 我的小乖乖啊，真的有尖牙怪，
2: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基，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2: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1: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1: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2: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2: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麝。
4: 安徽麝？
0: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麝是麝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麝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2: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麝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麝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2: 是狼！
0: 安徽麝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
2: 儿。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2: 巴克，呼叫皮医生。
1: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啊。
2: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1: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6: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1: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麝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1: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1: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3: 没有，我们安徽麝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1: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3: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1: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3: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1: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3: 真的吗？
1: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哎呀，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各位，还不能松懈呢！哎，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哎，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0: 不好吧，哥队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加克虫艇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伙计，
1: 我们到山上去。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呐！
2: 伙计，注意我的指令。收到。大家坐稳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2: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3: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4: 看，太阳出来了。
1: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2: 好舒服啊。
4: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2: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3: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
5: 好香的气味。
2: 是我的味道。
1: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5: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2: 当然，我非常荣幸。
4: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2: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1: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4: 再见
1: 再见。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10: 大臂

0: 这里。
1: 安徽师，
2: 任务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都跟着张宇、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3: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4: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3: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
4: 嗯，

0: 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1: 谁啊？他让我睡午觉。
2: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3: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感恩生日。
2: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3: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感恩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0: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2: 滑稽，小心点。
0: 嘿，这边。
3: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2: 哇，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2: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4: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5: 愚蠢，愚蠢！
4: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5: 危险，危险，
4: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5: 死亡。
0: 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4: 好耳熟的叫声啊。
2: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5: 这不是游戏。
4: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5: 警告，警告。
4: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5: 远离，远离。
3: 远离，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赶鱼追来了，快跑！
5: 快跑，快跑！
2: 哇，伙计，这边！
3: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3: 大黑鹅，我来了！
2: 老公，这里要塌了！
3: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5: 潘潘，潘潘，潘潘，你在里面？潘潘。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5: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胖胖，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5: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4: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5: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呱唧，
2: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0: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1: 你好，黑天鹅。
2: 大家伙别吃我、
1: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2: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1: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2: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0: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1: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3: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1: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4: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
5: 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1: 北纬30度？
5: 北纬三十度是一条
4: 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0: 我的小乖乖啊！
5: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
4: 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1: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4: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0: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1: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0: 好的，队长。
2: 等等，我也去。
6: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7: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6: 那就继续。
2: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6: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2: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6: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7: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2: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6: 呢？后来怎么样？
2: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7: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6: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2: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6: 有脚印。
2: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7: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6: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2: 水怪
6: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2: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6: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7: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2: 等等，我也去。
6: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7: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6: 是水怪。
2: 快跑。
6: 小心。
7: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喊这里。
1: 华山迷窟，
2: 队伍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3: 呱唧，你怎么了？
4: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5: 你们在这里？
3: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4: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0: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6: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0: 雷达探测一夜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7: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0: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3: 呱唧，
4: 呱唧，
2: 花仔，
3: 爸爸，
4: 呱唧。
3: 水里有东西。
0: 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2: 小心！
3: 是那只怪鱼，
0: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啊。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2: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3: 你吃了他们？
5: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2: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他来了。
8: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7: 可是
8: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

0: 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一下我，让一下我的夫人，我捉我捉
2: 捉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0: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3: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2: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3: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4: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2: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3: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0: 好像是狗的叫声。
3: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3: 安，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4: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4: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0: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4: 言为定。
3: 盼盼，盼盼，
5: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6: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7: 呱唧请回答。
6: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5: 是，队长。
8: 多多关注民生，
9: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到我们仁和快市场来，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10: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11: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12: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

0: 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2: 我给大家倒水。
4: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5: 是。
4: 强子，
6: 哎，
4: 拿着衣服进去。
6: 是。
4: 我们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3: 前往抗战前线。是。
4: 发军装。
5: 是。
6: 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7: 我也要这，
8: 郭局长，
7: 哎呀，给我留点缝。
8: 让开，让开，师傅，看看。
7: 啊，
8: 太好看了，这军装。
7: 帽子吧，哎，起来，嗯，这裙子好看了，是，高点，高点，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敬过来，预备，敬礼，
9: 小姐。
7: 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子英姐，圆圆，晶晶，
10: 要不去说说？
7: 试试。嗯，那好吧。 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9: 谢谢姐，嗯，
7: 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

0: 为什么叫苍老啊？
1: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0: 没有别的了。
1: 什么意思啊？

白鲸入海，苍狼。

孤雁，不饮浊，非迷生念去。谁怜一片影，相思漫重云。

快速度！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
2: 很好。
3: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2: 你们参谋长在吗？
4: 在。长官请。
5: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6: 是。

0: 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1: 重庆特遣员杜岩，
2: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哎，泡凉杯茶了。
0: 啊，不必了。
1: 参谋长，
0: 说说情况吧。
1: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
2: 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
1: 心痛啊。
3: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程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的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0: 行了。
2: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0: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生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4: 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
5: 你等我一下，快点！喂，首长在不在？喂，快点！喂，怎么样了？
4: 疯了没有啊？
5: 没什么，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
4: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 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
6: 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
4: 我们平时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一科才能了解清楚。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6: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 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哼。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4: 好，谢谢。
7: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4: 退退退！退退

0: 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1: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2: 闭嘴！
0: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
3: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3: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3: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3: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3: 就我们几个人？
0: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3: 好，就这么行动。
0: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3: 明天早上8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3: 好啊，天放，小心，保重。
0: 放心吧。
4: 一定要小心。
5: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6: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5: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6: 将军，
5: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6: 竟然会这样？
5: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6: 将军高见。
5: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

0: 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属下明白。
2: 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强子，这儿呢。
2: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他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3: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2: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可是我
2: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4: 咱们走吧，
5: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2: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
0: 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0: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

0: 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
1: 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
0: 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2: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0: 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
2: 行了，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0: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2: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3: 明白。
2: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涛，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3: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2: 又贫。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
4: 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
0: 止まれ、暗号。
1: 面接第一。
0: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1: 安慶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
0: 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
5: 次郎坊、安心しろ。絶対に敵を討ってやるよ。
1: 閣下。入れ。
6: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8: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9: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10: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

0: 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的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后天打银耳莲子，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免费。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两万

千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

0: 富时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2: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5: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这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3: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5: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几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

家庭评论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器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嘛去？
1: 接应啊。
0: 你的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去后山。

0: 光破山何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将军的意思是，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伐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すみません。
0: 鬼中军，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嘿，太好了，够了。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1: 舒都某无可奉告啊。
2: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3: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八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2: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1: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2: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3: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待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1: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1: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1: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港上，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
1: 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0: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1: 下去吧，
0: 孟小姐。
2: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3: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2: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3: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2: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3: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2: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3: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3: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4: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3: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4: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
1: 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2: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1: 记得，大佐。
2: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1: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1: 马上去。快走。
2: 怎么样了？
1: 韩彪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1: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2: 行，尽快。

0: 克。
1: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
2: 好了，
1: 跟我来。
3: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2: 一起走。
1: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

0: 你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好，保重，保重。来来来吧，走，木月四郎，什么意思？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你。
1: 走这边。

0: 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参谋长，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2: 你是？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的吗？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1: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2: 小船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2: 你们懂什么？
0: 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凑凑拉拉，大家心里都搭上了。
3: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0: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
3: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快出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不会，因为天放。
1: 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2: 正是。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4: 赵副官，
5: 到。
4: 参谋长，
3: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5: 是。
6: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7: 你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给我抢。
8: 你枪就好了，
9: 这
8: 给我，
9: 收收，
8: 这个
9: 收着，
8: 还好东西还在抢，
10: 吵什么吵？
11: 哎呀，有什么好抢？
10: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

0: 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1: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0: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0: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 来来来来来，
3: 叫我的，赶紧给我！不够，怎么样？没有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 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4: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1: 是。
4: 你这是临阵脱逃。
1: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你，麻烦接下电话，请便。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

0: 米，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后天打银耳、莲子，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免费。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0: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

0: 时，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3: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4: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这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0: 真的领到了，抹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0: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给孙女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多多关注民生，
7: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到我们任何菜市场来，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8: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9: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10: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点。

0: 十分，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

0: 各种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2-3969。4002-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
1: 立即焚毁城墙。
2: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欲日高，
2: 明白。
0: 等等，见谅不要多伤无辜。

0: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0: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蔡胜苗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嗨，给我追！
0: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1: 嗨。
2: 是。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後ろ警戒態勢。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是不是？

0: 咱们为了出去，我掩护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是干露阵地了。
2: 什么时候了？
1: 什么时候？
0: 没命，咱们就
1: 熬不动了，得让我歇会儿。

0: 鬼子押进，放下假枪，让他们千万不要出力。走，快到这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要是不是，老子撞死你们！
0: 炸死你！啊！

妈妈开枪！

0: 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总，乌鸦密电。
0: 乌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5: 杜参谋长在哪儿？
4: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最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是被逼无奈，最后。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4: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

0: 惜，追不是。我石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1: 这可怎么办呢？

停车。

0: 他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0: 让开！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后边！后边！都让开！都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哎！后边！后边！快点！哎！都让开！快点！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倒是我们一颗有难，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2: 去吧。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小鬼子，你们要把小鬼子带回去，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是。
1: 跟上，跟上，跟上！
2: 快，快，快！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身成仁，向天皇陛下谢罪。八嘎！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与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
1: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2: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免费送！电器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平板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
4: 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击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给孙女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
5: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 太合适了！
2: 你钱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免费送！ 电器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平板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 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的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
5: 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后天打银耳莲子，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

0: 实在，
1: 免费。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你看呢、啊、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6: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1分钱。 现在天天早上

0: 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2: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3: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这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4: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

0: 镇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
12: 因为我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明晚不还，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2: 兄弟，撑住！撑住！医生，医生，
0: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2: 救我！
0: 还有消炎药吗？
3: 消炎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
0: 医生，他是被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2: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
0: 恕我无能为力。
4: 站住！不许动！你要干什么？
0: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4: 住手！
3: 把枪放下！
0: 走开！别逼我开枪！
4: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你要干嘛？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
2: 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0: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0: 求求你，要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要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5: 你快起来啊，起来！
0: 救救我！
6: 菩萨也救救我！

0: 救救我的腿吧！救救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穆大爷，救救我！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

0: 上峰请示，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1: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2: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1: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2: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0: 好，就这么办。
2: 是。

0: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0: 一战区，
3: 对。
0: 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3: 又是鬼子腹地。果然，
4: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1: 你们呢？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2: 二哥。
0: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
0: 兄弟们，谢。来。

0: 哎，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
0: 是不够啊！娘子
1: 啊，
0: 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0: 林兄
3: 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4: 是。
2: 去哪儿啊？
5: 洛安，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2: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5: 三个队，三个队，罗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波达，
6: 到，
5: 你带着子婴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秦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
3: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5: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5: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5: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5: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儿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的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

0: 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哦，咱们钱家有不赔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1: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
0: 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2: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0: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笑>
1: 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0: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 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2: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咱们这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着，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

0: 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 做到199块钱整整的。

0: 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30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

0: 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

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多关注民生，
1: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得我们融合，快时长了，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2: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3: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4: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5: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重庆面临严峻防汛考验，重庆各级各部门闻汛而动，多措必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眼新闻多路记者深入防汛一线，带您直击现场汛情，强检处置，民生保障。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重庆面临严峻防汛考验。从气象监测到预警，从避险转移到安置，从提前研判到后续处置，我市各级各部门闻汛而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眼新闻多路记者深入防汛一线，将带您直击现场汛情、抢险处置、民生保障，也将为您同步解读防汛预警、科普避险知识等。让我们紧盯雨情汛情，同心共守防汛安全防线。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重庆中部和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等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24小时看山城，21号18时至22号6时，重庆各地小到中雨，长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长寿的10个雨量站达大暴雨，两江新区、北碚等12个区县的158个雨量站达暴雨，最大累计雨量131.6毫米，出现在长寿、新桥，最大小时雨量49.9毫米，出现在江津、青冈林、威严。本轮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重庆，酉阳县被气象部门列为暴雨高风险区之一。昨天，地眼新闻记者提前抵达酉阳，实地探访当地的应急值守情况。那今天上午呢，记者就到达了当地板西镇的一个群众临时安置点，打探转移群众的生活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
1: 主持人你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酉阳县板。

0: 西镇三角村的一个集市上。那么通过摄像机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会儿的雨势是非常的大的。在这一轮的降雨来临之前，酉阳县就提前提及响应，对当地的防汛还有地质灾害的响应等级调整为了二级。所以在三角村的这个点，就有五位群众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集市上。这五个人都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安排的，目前的吃饭住宿这些都没有问题。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点就是一个临时安置点，安置有两位群众。那么据我们了解，在这一次的这个安置当中，多数群众都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安排的。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大家没有陌生感啊，可以在雨情没有结束之前可以放心的一直住下去。那么在这个点，我们还看到了当地的村支书刘支书关于这个村子里边的整体安排情况，还有包括这次降雨对当地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请刘支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好的，大家好啊。然后就是这个我们的安置方式嘛啊，就是以那个主要是降雨来了嘛，主要是以投亲靠友的方式来安置的。第一是减轻他们的那个心理压力，第二个是他那个经济压力，然后让他们在那个生活上更有保障，没有其他的陌生感，就是这个。还有其他道路方面的话，然后有
0: 降雨对我们村子里边的这个道路呀等等这些有没有什么影响？
1: 目前没有，因为这个有降雨的话会存在一个小面积的那个滑坡，这些影响有一点点，但是我们就是及时阻止了我们的党员群众干部及时来把那个道路进行梳理畅通，就不存在所有阻碍这些阻塞情况。
0: 明白了，
1: 就是这个情况。
0: 好的，关于今天就是这个雨情的最新情况，我们是刚刚才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根据我们的了解，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上午的11点，全县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这是一个最新的数据。因为截止到今天上午7点的时候，它的最大降雨量也是50毫米，到上午11点就已经超过了100毫米。但是呢，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接到全县任何的这个灾情报告。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一轮降雨对酉阳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啊依然是有序的。那么，关于接下来的这个后续安排，比如说我们的救援力量怎么安排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现在
2: 感谢张阳阳从酉阳发回的报道。6月21号20时，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重庆队、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紧急启动防汛前置备勤预案，抽调专业救援力量，在重庆巴南、彭水两地定点驻防，全天候做好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准备。本次前置备勤共计集结100名专业抢险救援人员，配齐配强50台套排涝抢险工程应急处置专用装备。所有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在位，完成装备全面检修调试、应急救援方案复盘推演、灾害风险点摸排熟悉等战前准备工作，保持24小时战备值守状态，一旦出现险情灾情，可实现快速响应、就近出动、高效处置。此轮强降雨，中县等多个区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中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降雨核心时段来临前，对地灾隐患点群众进行拉网式转移，全力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6月21号晚上7点左右，中县拔山镇紧急启动转移安置工作，镇村干部联合应急分队挨家挨户动员，组织高陡边坡、林崖、临水地带的群众有序撤离。当晚，拔山镇共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4户50人，其中12户20人通过投亲靠友妥善安置，22户30人被集中安置于镇内安全的避灾点。安置点内热水、方便面、被褥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截至6月22号早上6点，中县已累计转移群众190户333人。目前，当地已落实专人低手滑坡、垮塌等隐患点，严防转移群众擅自回流，确保万无一失。
2: 从6月21号14时至22号10时，我市大部地区雨量分布不均。那么，本轮降水有什么特点？未来的趋势如何呢？第一眼新闻记者林红正在市气象台为您做解答。马上连线林红。林红，你好。

0: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本轮降雨的一个过程。这里呢，请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夏凡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夏老师您好，请为我们回顾一下本轮降雨的一个过程。
1: 这次过程的话，我们主要是从昨天下午开始，从昨天下午到今天白天的话，我是出现了一次强降水的天。

0: 断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1: 要革命就
0: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1: 三本泛黄手写日记记录着革命先驱杨岸公的理想求索。年仅29岁的他，用热血践行“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誓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透过百年日记回望巴渝早期党组织的红色征程。
2: 1898年3月10号，杨岸公出生在潼南区双江镇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内。少年杨岸公立志革新旧时代，18岁时便参加反元活动，19岁为寻求救国济民的道路，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出路，并用日记记录下来。
3: 杨岸公对国家前途的乐观，贯穿岸公日记的始终，也贯穿他人生志向的始终。
2: 杨岸公的三本日记记录了1924至1926年间他的所思所感，字里行间满是为国求索、复兴民族的坚定信念。1925年杨岸公入党，次年牵头成立中共重庆地委，统筹全川革命工作。日记里凡事从公众着想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
3: 杨岸公在日记中写道，因凡事从公众着想，所得者大，即使不利不失为君子，若从个人立身设想，就太狭小了。为公众则大，为个人则狭。杨岸公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这正是共产党人信仰最深层的力量所在。
2: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是杨岸公的座右铭，即便身染疾病，他仍忘我，投身革命。1927年331惨案后，杨岸公被捕，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留下头可断志不可夺的呐喊。4月6号在重庆佛图观壮烈牺牲，年仅29岁。
4: 杨岸公牺牲以后，他的妻子赵宗凯把他的三本日记藏在了自家阁楼的墙洞里，这些日记才得以保存至今。
5: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磨砺自己，忠诚奉献，就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
1: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

0: 黑清凉，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各地均有降雨产生，以小到中雨为主，长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东北部部分地区大雨，夜间雨势有所减弱，中东部地区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请市民朋友们注意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中小河流洪水水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阴，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1到27度；万州中雨，22到27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南岸小雨，21到26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江津小雨转阴，22到28度；合川小雨转阴，21到26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荣昌小雨转阴，22到27度。开州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梁平中雨，22到26度；乌溪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中县中雨，23到28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石柱中雨，22到25度；秀山暴雨转大雨，20到25度；酉阳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

0: 多关注民生，
1: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到我们仁和菜市场来，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2: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3: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4: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
1: 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0: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1: 是炸弹。
2: 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3: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4: 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吧？好。
5: 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说。
1: 呸！放开！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啊，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老钱，快，哥哥，白娃，老三，大哥，先上车，
1: 二哥，快上车，快，来，快，来，快！

0: 兵隊に連絡しろ。出入りの道を全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火曜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おい、
1: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2: 天注定的缘分。
3: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2: 不是在做梦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4: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3: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哎，
2: 老三。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4: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2: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4: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5: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着拉布了。
4: 布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
6: 嗯。
4: 二哥，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6: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4: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6: 好。
7: 强子，停车。
4: 强子，
8: 哎，
4: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8: 明白。
4: 好，二哥，
8: 哎，走。
9: 大佐阁下，
10: 人追到了吗？
9: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10: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9: 嗨，
10: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9: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10: 现在有多少了？
9: 大概8000多匹。
10: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9: 嗨。

0: 大哥，大哥，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您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1: 罗谦。 菲儿，你们先休息。
2: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自己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4: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2: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3: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2: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
3: 你就不能放下少根绳吗？啊！
2: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天父，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3: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2: 哥，你打吧。
5: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哥，
6: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6: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

0: 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1: 百万，
2: 二哥，
0: 老钱，
3: 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0: 老钱，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1: 对呀，
4: 大佐，您在想什么？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4: 大佐，您的意思是？
5: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4: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4: 嗨，大佐英明。
6: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0: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7: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7: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7: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8: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6: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9: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5: 明天一早出发。
9: 嘿。

0: 白蛙，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2: 天放，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1: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0: 放，好，注意点。

0: 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1: はい。
2: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3: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4: 兄弟，
5: 打还是不打？
3: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3: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5: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2: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了他。让一下，柴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0: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
2: 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2: 好。
0: 菲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老三跟你回来。
1: 谁稀罕？
0: 往一边去。

0: 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混进别动队，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谢谢。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权威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己

0: 点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好看。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4: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4: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6: 怎么样？我想要，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怎么跳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4: 对。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2: 来一箱，
8: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进场团购全面启动。

0: 理定，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为了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

0: 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三，天亮了，
1: 亮你个头！鬼子来了，
0: 在哪儿？
1: 老三，
0: 啊，
1: 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2: 好嘞。

0: 銃声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背後、

0: 我看看，不许动花刀！哎，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哎，
0: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
1: 走了，
0: 朱子，
2: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0: 好。
1: 二三，
0: 来，来，来，来，来。
3: 老钱，你一会儿带着菲尔他们把布匹送去商量。
0: 朱子，
4: 啊，
0: 橙子，
5: 哎，
0: 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4: 哎，那你呢？
0: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
5: 跟我们耍心眼儿，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0: 这可太危险了。但是值啊，辆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3: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不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3: 哎，
0: 二哥。
4: 哎，怎么了，兄弟？岳母也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0: 哎，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好，老钱，嗯，上车走吧。
3: 啊，你保重啊，
4: 百万，
3: 保重。
4: 去，
5: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
0: 还用说，兄弟，打扫战场。
2: 好。
0: 这他装死二哥，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3: 胖子，
0: 敢打老子黑枪。
1: 老三。
3: 人已经死了，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赶快嚣张了。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冯子，快点，好家伙，
1: 钱大哥，坐，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坐，快坐。
1: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有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 把布匹送进商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4: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2: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5: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2: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1: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6: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7: 我，哦，
8: 哎。
9: 这回咱们怎么打？
8: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9: 为什么呀？
8: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9: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8: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啊！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

0: 你们在原地等我，不许乱跑。
1: 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0: So...

0: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
1: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0: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1: 怎么办啊？跟我来。
2: 头，鬼子围上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
0: 他是谁？
4: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0: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2: 你们怎么也来了？
0: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4: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2: 二哥，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抓紧时间，
2: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0: 我留下，
4: 我会日语，
0: 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2: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0: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4: 快走。
0: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4: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과
1: どうした?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ちゃんと直せ。
1: はい。

0: 閣下。
1: 誰か変な奴来たか。
0: 来てません、閣下。
1: ここを一人で警備してるのか。
0: はい。
1: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

0: 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0: 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

0: 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4: 嗨。

0: Braga!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液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ちょっと待て、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おい。
0: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痛。

会被爆饺子的。

0: 陈兄弟，你没事吧？
1: 没事，我这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本鬼子。

0: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公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哥，陈主任，你说该怎么办？我跟郭子掩护你一个老子，你带老三他们从这里上位，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2: 哎，给。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老三，你怎么了？车在哪儿了？没事。
1: 没事。
2: 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别瞎说。
3: 到哪儿了？
4: 疯子，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
5: 他说，先把人送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

0: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好，
1: 大哥，
2: 坚持住！啊，百万，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我怎么了？这是。
2: 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见子英，给他包扎。是。
1: 来，
0: 给我。
1: 哎，你一边去。
3: 怎么样了，疯子？
0: 还不行。
3: 谢谢二位姑娘。奴才华家三，做鬼也风流，我见老三，这辈子
1: 也算没白活。
3: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时候了？
4: 好了，车子住到，清理路障，是，所有人全部上车，快！
5: 有鬼子隐蔽，
4: 路障，快点撤！
5: 全员到此给给！
6: 要，他们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撤！
1: 爷爷，撤！
2: 二哥，啊！带着妖精先撤，我们要下来掩护。
3: 说什么呢？要撤你也撤，
2: 我也跑。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保佑，你

0: 大部队掉地跑，快走！大总，快车！大总，陈天放跑了。
1: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
2: 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快，带上药品马上走！
3: 走，快，
4: 快走！
3: 走，上车，快！
2: 来吧，
3: 二哥，你们走。
2: 你怎么来了？
4: 你是我男友，就得看着你。
2: 你个败家的娘！

0: 夫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2: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0: 你要去哪儿？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要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1: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0: 我听你的。
1: 疯子，我们来。
0: 哎，我还没说完呢。陈天子，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对着他拼命。
1: 下能全军覆没了！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
0: Thank you.

二等。

兄弟，兄弟，老师，奶妈，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以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 只有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1: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2: 坏了，都加快速度！

0: 大哥，嫂子，老三，一路走好。
1: 头儿，咱们去哪儿？

0: クソ、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ホーン、
1: バー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0: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质联系上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0: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质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0: 水质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1: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0: 是。就我自己吗？
1: 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0: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0: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这些会不会很疼啊？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真的？
1: 当然，好。我说，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中国人。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对不起。
0: 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是。
2: 하시면서
3: 是。
2: 이쪽에
3: 아그

0: 喂，我是鬼冢大夫。是我，
1: 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
1: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0: 是。
1: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明白再拜。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2: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

0: 能养生膳魔鸡，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鸡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鸡，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功能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后天打银耳莲子，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免费。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 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

0: 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2: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5: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这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3: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5: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上鸡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我们年纪大了呀，腿脚

0: 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

0: 哎，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吧。
1: 我知道。
0: 你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1: 我。

0: 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2: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
3: 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挨揍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藤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谢谢啊。
2: 哎哎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见。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团。

0: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1: 是王威，
2: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1: 头，那咱们怎么办？
2: 劫法场。
3: 报告。
4: 进来。
3: 司令，102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5: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6: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5: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6: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5: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7: 司令，天发还没回来？
6: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7: 是司令。
6: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5: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6: 救人？救什么人？
5: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8: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5: 谢刘司令。
7: 司令，我也去。
8: 你伤刚刚好。
7: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8: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7: 谢司令。
8: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7: 我们定不辱使命。
0: 大佐，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9: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0: 嗨，
9: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0: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Doki! Doki! Doki!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
1: 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2: 救啊！一定得救啊！
3: 死也得救。
1: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3: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4: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5: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4: 为什么？
5: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4: 不许瞎说！
5: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4: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5: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4: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5: 担心？
4: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5: 圈套？给谁的圈套？
4: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5: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4: 不，
5: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4: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5: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4: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5: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4: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这还了得啊！这个大日本，
1: 下。

0: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
1: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弟给。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训练了，
1: 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
2: 大
1: 意
2: 了？就想把人打
1: 得太不上了。
3: 中央的塞，
4: 太残忍了！
3: 杨明忠。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真的。
1: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不住，就算人命抵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冻上了。

0: 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3: はい。
4: 他认识你。
5: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3: 快拦住他！

0: 以军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这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冯德
4: 到
1: 卢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2: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

0: 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怕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86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862-3969，4000-86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2: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2: 再保养起来，
4: 10-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0: 快吃掉！来，你，来，来，来。
1: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Yeah!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1: 属下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接鬼冢大佐。
1: 喂，我是鬼冢。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还没有动静。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0: 報告します。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線やめな。
2: はい。
1: 大佐閣下、
3: 初動だ。

0: 帮我借钱的。
1: 是。
0: 去把那电台拿上。
1: 是。

了。小薇，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头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おいしょ、開いて。
3: 好，我的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3: 没门儿。

0: 没事，别担心我。等我。
1: 小子，
2: 啊，掩护啊！
1: 小子住手！小子站！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我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4: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3: 那就向北突围。
4: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4: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南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0: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
1: 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2: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1: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
0: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
1: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1: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0: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

0: 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0: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0: 佟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雄起山水，运重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像。

0: 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1: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3: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4: 9.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0: 绿芝灵药业。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

0: 我都看到了。
1: 那又能说明什么？
0: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1: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0: 这么说你真的是？
1: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0: 八路军特工部。
1: 什么？
0: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军。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2: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坊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4: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飞儿，马上带人掩护隋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3: 是。
0: 走。
3: 走。

0: 在这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
0: 哎，怎么了？
1: 没事吧？
0: 子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1: 子红姐。啊，

0: 快走！
1: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有你在天放身边。
1: 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得好好的。
0: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
1: 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0: 你说。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秦施主。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程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啊！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
1: 真舍不得离开，可是刚刚真的不行。
0: 云天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0: 被贝眼鬼子毒死了，出不去，要不想难图吧。
1: 向北
0: 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
0: 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1: 什么？
2: 他是共产党。
1: 我是共产党。司红也是。
3: 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
1: 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2: 是什么的？

0: 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1: 苏英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我一定会跟着你。谢谢。

0: 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1: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
0: 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2: 苍狼突击队，
0: 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3: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4: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4: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喂，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如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虽然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神经放。神经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0: 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
1: 你要是不想让孙红姐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
0: 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1: 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
0: 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0: 去那干什么？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两到三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5: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4: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4: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刀也快，动真身，能忍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 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边呢能够刮拭之，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4: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
3: 心有邪在两肘，脾有邪在两臂，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
4: 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3: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6: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4: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

0: 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财富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2: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
1: 左右
0: 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

0: 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疏通。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

0: 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他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
1: 左右
0: 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

0: 色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0: 四肢刮一。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重庆面临严峻防汛考验。从气象监测到预警，从避险转移到安置，从提前研判到后续处置，我市各级各部门闻汛而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眼新闻多路记者深入防汛一线，将带您直击现场汛情，抢险处置，民生保障，也将为您同步解读防汛预警，科普避险知识等。让我们紧盯雨情汛情，同心共守防汛安全防线。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重庆中部和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等省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24小时看山城，21号18时至22号6时，重庆各地小到中雨，长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长寿的10个雨量站达大暴雨，两江新区、北碚等12个区县的158个雨量站达暴雨，最大累计雨量131.6毫米，出现在长寿新桥，最大小时雨量49.9毫米，出现在江津、青杠里威严。黔江区降雨持续，从昨天下午到今天，紧急避险转移273户574人。具体安置情况如何？被安置的群众们日常生活如何保障？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梁昌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重庆黔江区的里水镇。那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左右，大家能够看到哈，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天空当中依旧下着朦胧的小雨啊。那么我们本轮的暴雨天强还在持续。那本次啊，在强降雨开之前，重庆黔江区呢就将本次的这个防汛防地灾的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那整个我们黔江区的各个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乡镇也将本次的这个防汛防地灾的应急响应调整为了1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其中一个乡镇啊。那在本次调整为2级响应之后呢，我们整个黔江区的安置转移的这些群众呢，有涉及到273户，有574位左右的这个群众得到了有效的转移安置。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其中一个里水镇的这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集中点位啊。那本次呢，我们里水镇呢其实有涉及到30户，有54位群众需要转移。那么本着这个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一个原则呢，这次呢有大概34位群众，他们是就近安置在了自己亲戚的家中，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一个集中安置的点位，有20户的我们里水镇的居民被安置在我身后的这个饭店。那现在呢也是中午时分了，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安置点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在这两边吃饭现在可能吃的已经差不多了。对。对，给大家看一看他们今天中午的伙食，就整体来说菜品还是很丰富的，大家已经快吃完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往这边来看一看哈。我们刚刚去厨房看的时候，大概每一桌都准备了有5到10个菜品，然后呢这次呢我们也是保证了有5个保证，其中呢是保证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然后有地儿住，还有医护的保障啊。我们身后还有就是里水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来到这边，我们来跟他们简单聊两句。你好，我们这次是有来几位工作人员是不是？
2: 是。
1: 然后是从昨天就来到现场吗？
2: 对对对。
1: 这两天是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这个
2: 简单的一个生命体征的测量吧。
1: 是这边老年人比较多，是吧？
2: 老年人居多，对。
1: 然后我们会在集中的某一个时间过来跟他们简单的这个测量一下，对吗？
2: 对对对。
1: 大概会待到什么时候？
2: 大概会待到本次预警结束。
0: 此轮强降雨，中县等多个区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中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降雨核心时段来临前，对地灾隐患点群众进行拉网式转移，全力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6月21号晚上7点左右，中县拔山镇紧急启动转移安置工作。

0: 村干部联合应急分队挨家挨户动员，组织高陡边坡、临崖、临水地带的群众有序撤离。当晚，拔山镇共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4户50人，其中12户20人通过投亲靠友妥善安置，22户30人被集中安置于镇内安全的避灾点。安置点内热水、方便面、被褥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截至6月22号早上6点，中县已累计转移群众190户333人。目前，当地已落实专人盯守滑坡、垮塌等隐患点，严防转移群众擅自回流，确保万无一失。
1: 重庆市气象台6月21号20:30发布气象临灾警报，预计21号20:30到22号5时，重庆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暴雨黄色预警，潜江、酉阳、秀山等3个区县将出现100到150毫米降水，綦江、万盛、南川、武隆、彭水等5个区县将出现50到80毫米降水，局地伴有6到8级雷雨大风。来看昨天晚上第一眼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镇应急指挥，酉阳支队出发前接完毕，请指示。
3: 出发。
4: 现在时间是21号晚上的9点40分，在我身后，一支有30多个队员、携带通信、排水等设施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集结，今天晚上就会抵达当地的大溪镇。根据气象预报，从21号白天到22号夜间，酉阳会有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将超过180毫米。为此，按照酉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晚上的最新决策，当地一共集结了3支专业救援力量，全部前置到本轮雨情的高风险点上，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5: 从21号19点起，酉阳全县的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全部调整为2级。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地灾点权重123户365人，其余地区全面做好值班值守、加密风险点的巡查排查频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据市气象台预测呢，今天晚上将会是最强降雨时段。我现在所在的武隆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呢，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仙女山镇的部分的街道和乡镇已经进入了降雨的过程。那么预计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进入集中降雨过程。现在正在进行又一场的临灾会商调度会，那么各级各部门也是结合大屏幕上的实况预报和灾害风险点位，对雨情、水情等情况呢进行一个精准的研判。在今天稍早些时候呢，当地的防汛应急响应已经提升至2级，相关的各级各部门的干部、志愿者和应急队伍呢，已经下沉到基层来提前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避险工作。
7: 我们是白天转、扩面转、提前转，以提前转移避险群众115户259人，并做好安置保障工作。今晚我们全员在岗在位，滚动做好风险研判，及时预警教育，加密巡查排查，做好风险管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根据重庆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今晚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我市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其中渝东南的4个区县、51个乡镇将会面临大暴雨天气，预计雨量将会达到120到160毫米。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潜江区的区应急管理局的应急指挥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邀请区应急管理局的防灾减灾办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区各部门针对今晚的强降雨天气的最新的调度情况。
9: 截至16时30分，全区已提前转移避险75户147人。下一步，我区将密切关注天气趋势，加密会商研判，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内群众，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并落图纳管，前置队伍物资到北部和南部高风险区域，协助开展避险转移和险情处置，确保安全稳定。
6: 15厘米水深，水流速度只要超过0.5米每秒就可冲倒成人。30厘米的水深，大部分家用轿车的浮力会大于轮胎抓地力，车辆就接近失控。60厘米水深的急流能直接冲走 SUV 或小型货车。当前正值汛期，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掌握实用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建议你花1分钟看完，并且转发给家人朋友，主动远离会动的水。河沟、路桥、低洼路段是积水与急流高发区，要预防井盖风险。有一些积水路面，你能看到洗衣机滚筒一样。

0: 的漩涡或者不停冒泡的水域，那大概率井盖被冲走或下水道反涌，一定记得绕开，主动远离会电的设施。路灯、厢式变电站、充电桩等电力设施在积水环境中极易发生漏电事故，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家中进水，要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主动远离会塌的地。山洪、泥石流发生前，你可能会听到轰隆声或发现溪水突然浑浊、水位下降，这是上游滑坡堵河的前兆，应立刻跑向溪流两侧山坡高地，横向避险。
1: 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基本结束，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
2: 准备出发，
3: 国际村、
4: 红岩村，
3: 打枪吧！
5: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作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6: 要革命就
5: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1: 三本泛黄手写日记，记录着革命先驱杨岸公的理想求索。年仅29岁的他，用热血践行“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誓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透过百年日记，回望巴渝早期党组织的红色征程。
2: 1898年3月10号，杨岸公出生在潼南区双江镇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内。少年杨岸公立志革新旧时代，18岁时便参加反元活动。19岁为寻求救国济民的道路，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出路，并用日记记录下来。
7: 杨岸公对国家前途的乐观，贯穿岸公日记的始终，也贯穿他人生志向的始终。
2: 杨岸公的三本日记记录了1924至1926年间他的所思所感，字里行间满是为国求索、复兴民族的坚定信念。1925年杨岸公入党，次年牵头成立中共重庆地委，统筹全川革命工作。日记里凡事从公众着想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
7: 杨岸公在日记中写道，因凡事从公众着想，所得者大，即使不利不失为君子，若从个人立身设想就太狭小了，为公众则大，为个人则狭。杨岸公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这正是共产党人信仰最深层的力量所在。
2: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是杨岸公的座右铭，即便身染疾病，他仍忘我投身革命。1927年331惨案后，杨岸公被捕，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留下“头可断，志不可夺”的呐喊。4月6号，在重庆佛图关壮烈牺牲，年仅29岁。
8: 杨岸公牺牲以后，他的妻子赵宗凯把他的三本日记藏在了自家阁楼的墙洞里，这些日记才得以保存至今。
9: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磨砺自己，忠诚奉献，就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
1: 6月21号17时，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1号20时至22号20时，彭水、潜江、酉阳、秀山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沙坪坝、北碚、两江新区、涪陵、长寿、南川、万盛、綦江、武隆、忠县、丰都、石柱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南岸、九龙坡、大渡口等区县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1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
3: 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

0: 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2026年端午假期已经圆满收官，作为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公众小长假，全国文旅市场呈现出活力足、人气旺、场景新的显著特征。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文旅市场热度走高，各地以龙舟赛事、非遗民俗为核心，推出观赛打卡游、亲子周边游、乡村休闲游等，让传统民俗与新潮体验深度融合，激发了假日文旅经济活力，有效拉动消费增长。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6月22号结束，全国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同时在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民航方面，今年端午假期预计累计运输旅客565.2万人次，日均188.4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假期增长0.2个百分点。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各地端出了文化味十足的节日大餐，让南来北往的游客领略到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假日文旅市场红红火火。
2: 在狮城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景区人流如织，人们行走山水之间，品读历史人文，在诗意画卷、特色民俗中度过美好假期。当地景区接待量、旅游直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超11%、超32%。
3: 这边的风景我觉得和我其他地方看到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有长江，然后又有一些比较深厚的历史。
2: 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我们非常兴奋，以后也会尝试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也是包粽子的高手了。在武隆，雄奇的喀斯特地貌让游客赞叹不已，以山谷为幕、天地为台的印象武隆实景演出更是人气飙升，
4: 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既感受到了武隆的山水，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武隆非遗文化的一个震撼。
2: 荣昌区推出千年荣昌清凉一夏2026端午龙舟赛暨非遗消费季系列活动，以龙舟赛事为核心，融合龙舟拔河等创新玩法，带火非遗消费，假期三天共接待游客81万人次。
5: 这里有好的风景，又可以看龙舟赛，我觉得很有趣，很高兴，我觉得我的假期过得很丰富快乐。
2: 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层出不穷，各地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纷纷实现双增长。在北碚，各大温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泡温泉、赏江景，怡然自得。在云阳，漂流季系列活动清凉开启，游客逐浪而行，体验亲水戏水的快乐。万盛经开区举办亲子徒步大会，同步开展山货销售和特色生态长鱼宴。在涪陵美心红酒小镇，造型各异的粽子摆上长桌，带来创意十足的粽子宴。在綦江，稻田龙舟赛欢乐上演，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活动多点开花。
6: 这里环境很不错，特意带小朋友来划龙舟，看着小朋友们玩得非常的刺激，也很开心，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2: 市文化旅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我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2万人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6.6%。全市推出10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及系列惠民措施，覆盖龙舟。

0: 度、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美食集市、亲子研学、文博展览等领域，假日经济活力有效释放。
1: 6月2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4163点，涨1.78%；深成指报收16372点，涨2.13%；创业板指报收4359点，涨2.52%；科创综指报收2308点，涨0.48%。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元，创历史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元。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两个期限 LPR 均与上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参会。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千里轻舟五龙港至万州港货运班轮首航启动仪式近日举行，首航货船装载着3000吨石料从五龙区白马货运码头驶出，一路顺水而下直达万州港。作为我市打造的水运标杆品牌，千里轻舟依托三峡库区千公里高等级航道，构建起干支联动、铁供水多形式的联运体系。五龙港至万州港航线的开通是千里轻舟网络延伸的重要一步，也是五龙区激活内河航运优势的关键举措。
1: 6月22号到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3: 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今年最大的看点呢，绝对是人工智能的全线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还正式发布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携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4: 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5: 本届链博会规模再创新高，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连同带来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既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全勤生参展，也有多家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
1: 资讯继续。伊朗媒体22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当天早些时候，由于伊美谈判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之后稍有下跌。
6: 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华尔街日报援引澳新银行分析师的话报道，黎巴嫩南部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而即使海峡完全重新开放，原油供应的复苏也可能是渐进式、不均衡的，并受到物流、能源基础设施和库存枯竭等因素的制约，这将导致市场在今年剩余时间内持续处于结构性紧张状态。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低迷，一直在

0: 一美元对161日元左右低位徘徊。22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已准备好随时干预日元。
1: 片山高月说，他不会对当前的汇率形势

0: 论上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不过，加息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格局。即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套息交易继续对日元形成压制。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报道，随着京神航空上月停运，旅客在夏日旺季可选择的美国廉价航班减少，这种情况或将长久持续。受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的廉价航空模式正面临生存危机。
0: 据报道，几十年来，美国人对低价机票的需求催生了京神航空、边疆航空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但在五月，京神航空宣布停运，该公司近年来经营困难。今年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令其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报道称，航油价格上涨给所有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但规模较小的航司受冲击尤为严重。虽然近期油价有所下降，但许多廉价航司今年的利润损失已经造成。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航空公司需要具备规模才能参与竞争。大型航司利用其规模优势以及利润丰厚的长旅客计划等项目，将小型航司挤出市场。此外，廉价航司往往通过尽可能快的周转航班来赚取利润，但美国境内航线通常太长，周转困难，令廉价航司难以盈利。这也是廉价航空模式在美国不如在欧洲成功的原因。报道指出，近年来，旅客群体及其消费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更愿意为全服务航空公司支付适度溢价。美国主要航司去年的业绩显示，高端消费市场表现强劲，低端消费市场较为低迷。业内人士认为，京神航空停运或许标志着航空出行方式迎来长久改变。
2: 韩国关税厅22号发布数据显示，由于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六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为620亿美元，同比增长60.4%，创下有记录以来单月前20天出口额新高。截至本月20号，韩国今年出口总额为4564亿美元，同比增长45.6%。英国政府22号宣布，将投资5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4亿元）促进国内关键矿产的生产。据了解，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从开采、加工到回收环节的各类项目，旨在保障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电池等产品所需的关键材料供应。据路透社22号报道，印度曾是世界第二大糖出口国，但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威胁甘蔗产量，加上生产乙醇的需求不断增长，未来几年印度将没有足够的糖可供出口，这将导致数百万吨糖无法进入全球市场，加剧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供应紧张，并抬高糖在交易所的基准价。据多家媒体日前报道，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预计，围绕该公司第二轮成本削减方案的谈判将迅速结束，有望于七月工厂假期前与员工达成协议。保时捷方面此前曾表示，继去年裁减2000名临时工后，未来几年还将裁减1900个工作岗位。受关税、地缘政治以及车型不足等影响，保时捷今年一季度利润进一步下滑。
1: 保时捷希望通过深化和奥迪的合作，优化资源利用，从而实现缩减规模、提高效率。与此同时，保时捷将减少汽车产量以实现盈利，未来年产能将会低于2023年约28万辆的销售水平。感谢收看，再会。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世

0: 觉过度，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6: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两只门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5: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

0: 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1: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多关注民生，
4: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到我们仁和菜市场了，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5: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6: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2: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点20分，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来看天气，这两天我国长江流域降雨增多，昨晚到今早我市就普降小到中雨，长江沿线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白天中西部逐步摆脱雨水困扰，降雨主力向东转移，东南部局地雨势较强，未来雨水还会在我市刷存在感，预计今晚西部阴天，中东部地区多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将转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后天东北部为阴天，其他地方将维持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西部地区局地大雨，大后天大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引发崩塌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请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雨水会压制气温，像是市区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南超30度，市区阴转小雨，22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21到26度，万州小雨，23到25度，潜江小雨，20到22度，南岸阴转小雨，21到26度，长寿阴转小雨，23到27度，江津阴转小雨，22到27度，河川阴转小雨，21到25度，南川小雨，22到25度，綦江小雨，22到25度，荣昌阴转小雨，22到26度，开州小雨，22到25度，梁平小雨，22到25度，乌溪小雨，22到24度，垫江小雨，22到26度，中县小雨，23到25度，云阳小雨，23到26度，石柱小雨，22到27度，秀山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酉阳小雨，20到22度，彭水小雨，23到2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1到25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五月初八。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建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
1: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应对强降雨，各地快速响应，高效组织避险转移，防范城市内涝，全力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
1: 端午假期人气旺，山城文旅市场红红火火。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系统把握精髓要义，自觉用以指导和推进我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引导全市上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打造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标志性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陈新武、领导小组副组长出席。
2: 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情况汇报。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对照十四个坚持的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和推进我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突出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强调，要健全政治铸魂体系，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体系化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重点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提升政治能力。要完善抓党建带全局体系，聚焦提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迭代完善党建统领八八五工作体系，全面提升向国企、高校、金融机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市属企事业单位穿透能力，深化解决典型问题，确保管党治党到边到底。要加强一把手权力运行过程监督，构建权力运行全链条、全环节廉政风险防范体系，统筹用好各类监督资源，紧扣重点工作，加大监督力度，引导各级一把手在纪法轨道上履职尽责、担当干事。要树牢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锻造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持而不息纠治四风顽疾，高压惩治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和风腐同查同治贯通衔接，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域推进清廉重庆建设，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要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面提升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质效，提质扩面推进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加快打造新时代红颜先锋变革型组织，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完整责任。

0: 人练条，健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传导机制，以责任到位，推动管党治党任务落地见效。袁家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市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突出以上率下、读援助、学援文物原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重要回信精神，审议重庆市“十五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0: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突出鲁豫双向协作、全域协作战略协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上持续用力，深化拓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事业、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层次协作。 打造标志性成果，更好赋能支撑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为全国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庆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重要回信精神，主动学习张连生等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格，大力弘扬践行红颜精神和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扎根岗位锤炼坚强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优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 七一在即，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等走访慰问工作，大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体谋划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重庆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要突出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鲜明导向，紧扣“41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1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需求，更好实现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创新、创新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 要发挥用好创新平台纽带作用，建强用好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大重庆实验室、市级重点实验室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平台，持续健全市域科创走廊体系和创新成果孵化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更好赋能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发展。 要坚持不懈用好改革办法，破除瓶颈制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和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听取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
2: 从昨天起，我市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天气。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18时到今天6时，我市长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各地前置救援处置力量，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用精准研判、快速响应，跑出防灾减灾，加速度。
3: 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晚为最强降雨时段，作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地区的中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降雨核心时段来临前，组织地灾隐患点群众转移。截至今晨6点，已累计转移190户、333人，并落实专人盯守，严防转移群众擅自回流。 在武隆区数字化城

0: 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滚动风险研判，持续预警校应，党员干部应急队伍提前下沉，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避险转移。
1: 我们是白天转、扩面转、提前转，以提前转移避险群众115户259人，并做好安置保障工作。
2: 这里是酉阳县板溪镇的三角村，在这一次的强降雨过程中，村子里一共有5位村民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进行了临时安置，目前所有转移群众的生活所需都有保障。
3: 昨天晚上7-8点钟，村干部都把我们转移在这里了，这里有吃有喝水，很安心。
0: 应对本轮降雨，酉阳县提前组织3支专业救援队伍，前置部署至城区及各高风险乡镇点位。重庆市专业救援总队渝东南支队也前来支援。
4: 我们积极响应，从21号19点起，酉阳全县的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均调整为2级。截至22号早上8点，我们提前转移地灾点群众249户，596人。
0: 受降雨影响，昨天8时到今天8时，全市45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长寿区桃花溪燕家河及云阳县冉家沟3条河流超警，其中桃花溪超保。
5: 我现在是在长寿区八科街道的紫铜村，那我面前的这一片区域呢，原本是一个小广场，但现在呢，涨水已经淹到了树冠的位置，前方原本的一座小桥呢，也几乎看不见了。那从昨夜到今晨，当地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30毫米，相当于呢，雨水平铺在地面上呀，就有13厘米，已经达到了大暴雨级别，而且呢，是集中在夜间。但是在水涨之前，人已经先撤了。从昨天白天开始，八科街道就分批提前转移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和低洼地带的群众64人。
6: 不过呢，肯定那儿划破还是要担心一下，他们司机些还是很担心我们的。司机们说的对，安全了才叫我们回去。
7: 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桃花溪仍然可能会有一些维持较高水位的，我们也将紧盯水库的行洪和河道安全，提前通知沿河街镇做好警戒。
0: 在北碚区大胜镇，东山河水位上涨，导致部分路段漫水，个别区域发生滑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对危险路段实行通行管控。
8: 在我身后就是北碚大胜的东山河，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目前河水上涨，已经漫过了路面超过1米，涌上了进村的道路。
9: 自启动应急响应以来，我们镇上就依托141平台，做好了应急预警和应急处置。我们各网格员都在岗在位，对辖区的群众进行了暴雨预警和安排人员转移。
0: 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以来，水利气象部门多次滚动会商，地进市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灾害等预警信息，已发出预警短信1.8万余条，抽查山洪沟口、水库、水电站等风险点4200余处次。
10: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泄腾库，南风、错峰削减洪峰，全力降低汛情风险，同时对强降雨的区县开展多轮次校应、滚动校应相关责任人，及时提请区县转移避险。
11: 针对本轮降雨，我市早在昨天就发布了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调整酉阳、彭水、秀山、潜江4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调整巴南、涪陵等15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4级防御响应，通过人员设备前置等举措，防范城市内涝，保障通行安全。
2: 这里是酉阳城区的桃花源街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当地应急部门提前在低洼地带布设了抽水车等专业排涝设备。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钟，这场雨已经持续了19个小时，但酉阳城区的街面上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积水现象，秩序井然。
0: 紧盯易积水路段内涝风险点位，各地及时响应，加强防范。截至今天下午5点，市住房城乡建委已地进市发布预警信息488条次，前置力量设备322台次，排查疏浚排水管网1297公里，清涛雨水口1120个。
12: 这里是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在我左右两旁，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紧盯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实时监测我市各地的水情雨情。
13: 那从本轮降雨开始，市住房城乡建委就安排了24小时专人值守，
14: 始终保持战时状态。我们将持续做好雨情监测、动态预警响应，加强力量前置、隐患排查、 人员避险转移等工作，及时处置城市积水等突发情况，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
0: 在市气象台，大屏幕实时滚动全域气象监测数据，值班人员正不间断监控气象动态，集中分析研判雨情。据了解，本轮强降雨，我市有18个区县的23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4个区县的19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
15: 现在是中午的12:16，那么我从市气象台的窗户往外看去，雨是已经停了，但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还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各项工作。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市气象局就召开了加密调度会，并进一步做出了相关的部署，包括落实递进式滚动预报预警、雨情一小时一报机制等等措施。
16: 目前来看，我们考虑本轮强降水在今天白天基本结束，预计未来3天我市仍然多阵雨，雨量以小雨为主，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达中雨，局地大雨。
17: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各地端出文化味十足的节日大餐，让南来北往的游客领略到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假日文旅市场红红火火。
0: 在狮城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景区人流如织，人们行走山水之间，品读历史人文，在诗意画卷、特色民俗中度过美好假期。当地景区接待量、旅游直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超11%、超32%。
18: 这边的风景我觉得和我其他地方看到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有长江，然后又有一些比较深厚的历史。
19: 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我们非常兴奋，以后也会尝试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也是包粽子的高手了。
0: 在武隆，雄奇的喀斯特地貌让游客赞叹不已，以山谷为幕、天地为台的印象武隆实景演出更是人气飙升，
20: 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既感受到了武隆的山水，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武隆非遗文化的一个震撼。
0: 荣昌区推出千年荣昌清凉一夏2026端午龙舟赛暨非遗消费季系列活动，以龙舟赛事为核心，融合龙舟、拔河等创新玩法，带火非遗消费。假期3天共接待游客81万人次。
21: 这里有好的风景，又可以看龙舟赛，我觉得很有趣，很高兴。我觉得我的假期过得很丰富快乐。
0: 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层出不穷，各地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纷纷实现双增长。在北碚，各大温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泡温泉、赏江景怡然自得。在云阳，漂流季系列活动清凉开启，游客逐浪而行，体验亲水戏水的快乐。万盛经开区举办亲子徒步大会，同步开展山货销售和特色生态长鱼宴。在涪陵美心红酒小镇，造型各异的粽子摆上长桌，带来创意十足的粽子宴。在綦江，稻田龙舟赛欢乐上演，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活动多点开花。
22: 这里环境很不错，特意带小朋友来划龙舟，看着小朋友们玩得非常的刺激，也很开心，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0: 市文化旅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我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2万人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6.6%。全市推出百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及系列惠民措施，覆盖龙舟竞渡、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美食集市、亲子研学、文博展览等领域，假日经济活力有效释放。端午假期，我市交通运行平稳有序，重庆高速路网总车流量362万辆，同比略有增长，其中新能源车辆同比大幅增长。
23: 6月19日，重庆高速路网的新能源车辆的通行量超过33万辆，比去年端午这方面最高值增长40%以上。对此，重庆高速路网增加充电设施，大功率充电枪占比超过84%，并在高峰时段增加应急充电设备。
0: 3天假期，重庆火车站发送旅客75.8万人次，同比增长7.7%。车站共计加开热门方向列车272列，其中包含夜间动车19列。航空方面，重庆至兰州、武汉、长沙、昆明、西安是假期出行热门方向。重庆边检总站查验国际地区客运航班200余架次，验放出入境旅客2.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涨26%。
11: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重庆卫视推出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天起每周一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节目邀请新闻发言人走进基层，倾听

0: 听民意，解读政策，回应关切。首期聚焦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敬请关注。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去年夏天，潼南区的不少农户申请了水稻积收补贴，按照往年的惯例，这笔钱不用多久就能到账。可眼看新一季水稻即将进入收获期，去年的补贴都还没有发放下来。记者调查发现，当地在推行一项线上申报试点，但试点遇到问题后应对迟缓，让群众至今仍在等待。六月初夏，潼南区宝龙镇的稻田一片碧绿，水稻正拔节生长。再过两个月，这里又将迎来丰收季。不过眼下不少村民更惦记的不是收成，而是一笔去年就该到手的补贴。
1: 已经捡了一个大钩子了，还没放假呢。
2: 他严严的是冻了，严不下来呀，今年子还真没拿到哎。
0: 村民说的这笔补贴叫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这些年农村劳动力减少，一些农户没办法独立完成耕地、播种、打药、收割这些农活。为此，潼南区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户把农活交给区里备案过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来干，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可这笔补贴迟迟没发，卡在哪儿了？宝龙镇工作人员说，不光是宝龙镇，整个潼南区都没发。
3: 它是全区统一交到起区农委之后，区农委汇总好了再发。去年年底我们都交了，但是现在它又真没交，所以都没发起来，因为它要统一一起发。
0: 记者走访了古溪镇、玉溪镇、米新镇等多个乡镇，情况都一样。潼南区农委工作人员解释，补贴资金由全区统筹使用，必须等所有乡镇交齐资料才能统一拨付。按照原定方案，各镇街上报资料的截止时间是去年十一月，可直到今年六月，大部分镇街都还没完成。
4: 全区只有八个镇街交了资料，然后镇还有二接近还有十来个镇街是没交资料的，没交资料我们就拨不到款，因为它是全区统筹使用那个资金。
0: 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2025年是农委在潼南开展了线上申报试点，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所有环节都在网络系统上完成，目的是让补贴发放更精准透明。
4: 潼南是实行那种线上试点、线上下单，然后要求所有的下单的都必须要在那个系统上下。
0: 试点本身就意味着尝试和磨合，遇到问题并不意外，关键看怎么应对。记者调查发现，恰恰是在应对这个环节慢了不止半拍。第一个问题，系统操作遇到困难，主管部门反馈沟通不畅通。
5: 是你们去年子做的时候，刚当时功能没完善，很多人没做上去。
0: 试点就是要在使用中发现短板，打上补丁，这需要试点单位和技术开发方紧密联动。可直到今年六月，记者采访，系统开发方都还表示从未收到过相关反馈。
6: 潼南农委那边没得任何人给我们反馈说去年的那个资料传不上来。
0: 第二个问题，培训指导不到位，没有做到因人施策。试点推行新工具，培训不仅要教过，更要教会，让基层真正上手。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合作社培训到位，很快就能掌握，有的却一直摸不着门道。
7: 我边做边学都是你那里就 APP 那么那么过些，哦，咋的？那个脑壳都整大了，
8: 很多证件没搞明白，那个资料都做不上去。我们倒是早都弄完个了，弄完个了，我们就专人员在做噻。
0: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既然是试点，就必须有预案。试点的意义是在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探索更优路径，发现问题就该动态调整，及时纠偏，线上走不通立刻转线下，边试边调，这才是试点应有的姿态。但现实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大半年时间足够发现问题，却迟迟没有启动预案。直到记者采访期间，潼南区农委才意识到问题所在，承诺尽快调整。
4: 因为现在证件提不上来，资料没得发，必须要按照往年资料来交。他如果上会通过，马上就拨钱，把你们那几个证件交上来的资料我都交上去。
0: 推行线上申报试点，方向没有错。既是试点，就意味着难免遇到问题， 试点的意义是在实践中找到更好的办法，而不是成为惠农路上的堵点。如果遇到问题不及时反馈，不积极解决，任由问题卡在半路，最终受损的就会是群众的利益。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2: 神枪手，
3: 我是打铁的。
2: 厨子特工，
4: 混日子的。
5: 死
2: 黑帮老大，
6: 哎，
2: 三兄弟，
6: 哎，
2: 乱世重逢。
4: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7: 怕我还能来吗？
8: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叶，

0: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职业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日至24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前

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

0: 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7: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7: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

0: 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

0: 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多多关注民生，
1: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得我们融合，快时尝了，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2: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3: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4: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

0: 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1: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2: 自从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娘子们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1: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别说那些没用的，理查德先生需要和您探讨一下具体的合作细节。你们需要派个人出来代表两江签字，我向您保证，速度会很快，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1: 小兔崽子，咬人一口入骨三分。
0: 古平原，
2: 卑职在。既然事情无法挽回了。
0: 本都许你代理两江总督府的一切对外交涉，以及钱粮事务，两江的人力物力，听你调遣，两江的官员，随时候命，你来处理吧。

0: We need to confirm your qualifications.
1: 我们必须确认一下你们的资格。
2: 什么资格？
1: What qualification?
0: Well, we are used to see Qing officials.
1: 我们历来习惯对面是大清的官员，脑袋后面扎着孔雀毛。
2: 我想请问，祥和洋行属于贵国的政府机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属于商业行为，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朝廷的官员前来参加呢
1: ？August, as well.
0: Can you represent 两江？
1: 你可以代表两江来签署合同吗？
2: 当然，我相信在我来之前，两江总督府的公文已经给到过你了。
0: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hat trustworthy.
1: 他说中国人不守信用。
2: 我们的国家也绝对不会因为保护鸦片而开战。这就是两国的不同。
1: Attacking drug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country

0: 这些盐场盐铺的地契都没有问题。然后呢
1: ？This title deed for land is effective, and then
2: we demand on getting all the shares.
0: 他说他要求得到咱们两淮盐业的所有股份，这个有问题吗？盐业向来是朝廷公卖，难道在贵国，他们允许盐业由商人自由销售吗？Government
1: all the time.Is that your country not?
0: 万国公法，我还特地找人翻译了贵国的商业法。在贵国的法律中，凡是由政府专营专售的产业，政府天然拥有一定的股份。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公械来解决。
1: You don't agree with that? They will go to the court.
2: Isn't that ironic?
0: 他说，在我们大清谈商业法，是不是有些太讽刺了？那就到他们国家谈。我相信这个官司打起来，四五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只怕到那个时候，

0: 他理查德先生还在不在现在祥和洋行的这个位置上，怕是也难说呢。到时候李青的那笔账，要是久久不能兑现成了坏账，我会为他感到忧虑。
1: He'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is for you.
0: 他说：“我们祥和洋行认为，我们有权利去取夺我们的抵押物的产权，这一点上没有争议吧？”没有争议，但是我想通过商人的角度来提醒他，一切的买卖都应该建立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用他现在的这种态度进入到大清商业，那完全就是个错误。他现在手中。 这些盐田的地契，我敢担保，但他看到以后会发现，只不过是一片平坦的石头，没有人会愿意为他工作。而所谓那些盐铺的房契，不过是一堆空房子，没有人愿意为他开店，他将一无所获。他说，他们有多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的抵押物盈利。 他们可以卖给别的国家，或者可以卖给我们的朝廷。总之，在世界上，咱们中国人太爱面子，他们不相信我们可以依靠拖延来完成我们的商业目的。如果有大炮指着我家的大门口，我用任何方式都是无可指责。
1: If the cannon faced to our home. Cannot be blamed for anything I do.
2: Until the goal is reached, the cannons shall not be withdrawn.
1: 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大炮是不会撤走的。

0: Or maybe we can continue our negotiations in 1 month.
1: 他说，或许一个月之后我们再过来洽谈，因为他知道皇上和皇太后对你是有实现的。
0: Maybe in 1 month, I shall be seeing your head on the city wall.
1: 一个月之后，很可能他在城墙上看到您的脑袋。
2: 李靖，这样的话你也说啊？
3: 说的对，或许我们应该各退一步。如果李靖把现在手中所有的盐田盐铺的契约都抵押了，你们也应该清楚，在原则上他没有资格。要想得到全部的控制权，还需要再等些时日。我们之前曾有过一个赌约，赌的就是两淮盐业工会的盈利高，还是他李家盈利的更多。我记得这个赌约还有不到一月之期，其结果决定盐业归属。
0: You are telling me that you want to compete with an international trade?
1: 你在和一个国际的公司做商业竞争，你确定吗？
3: 当然，我需要保证真实有效的查账、合法竞争，共同确认结果。
1: And confirm all the results together.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我现在落笔签字了，明天就有人上京城抄你的家，威震天下的李家从此就没了。
1: 吴先生，用不着提醒他。一个人要是铁了心的当汉奸，神仙也救不了他。

0: 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人。啊，绵里，诸位，你们也都知道，这祥和洋行准备染指两淮的盐业，我委托古先生全权处理两江的钱粮，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此事性命攸关。
1: 大伙儿都要小心啊！哪个庄糊涂或者底下和洋人勾勾手指头，我拿他试问。
0: 哎，古先生，请上座吧。哎呀，请。哎，两块钱。哎。
2: 诸位大人，其实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两淮盐业就是两江的经济命脉，不管在哪个商人手中，其实都是官府监管，但一旦落入到洋人的手里，那是要出大乱子。既然我们现在决定了要和洋人打一场仗，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备战。两江一带。 物产最盛的就是蚕丝，我现在需要你们大量的收生丝啊，鼓励民间生产，尤其是上好的丝绸绣品。我知道你们现在库存还有很多，但是我需要的量更大，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收。拜托诸位了，你们把今年能收到的生丝，包括库存的丝绸，还有地方特产，都统计一个具体的量给我，越快越好。啊。
0: 书案都给大家备好了，想不起来的、记不住数的，赶紧派人回去查一查。今天必须都给到我。去吧。起来吧，让我坐会儿。
3: 坐的好像还挺舒服的。
0: 我看你坐着，我胃疼。起来。
3: 你要不坐那儿，总督大人头疼，妈的身子好不了喽。
0: 行了，你闭嘴，你起来。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要那么些丝干什么呀？啊？
3: 天机不可泄露，我还要见几个重要的客人，二位大人，先失陪。哎。
4: 李先生，那么有钱，你不会让我输给这个中国小子吧？你有火轮船，你可以把货卖到全世界去。东印度公司难道打不赢两江总督府吗？
5: 你觉得这个姓卜的中国人能赢我吗？
4: 他也许会赢你，也许会赢我，但是他赢不了这艘船。

0: 快停快停。
1: 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你仔细的看一下。大家伙儿都听说了，你跟洋人交板，要做生意打赢他们，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咱们是要钱出钱，要人出人。
2: 是的，是的，
3: 诸位，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我需要今年的春茶，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特别是一级茶和二级茶，给我留住了，听我号令。
1: 好，那好了，大家伙都说好了啊，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切不可毁了大局。
4: 林兄，等你一天了。这一路给我颠的，骨头都散架了。
5: 快快快，上车坐着。哎，
4: 好嘞。
5: 我说我来接你，这一出门啊，看到这马车，就觉得手痒痒。几十年没赶了，这一上手，还挺稳。怎么样，敢不敢坐？
4: 敢啊，你坐稳一点啊。
5: 小子还挺挑。这样，
4: 还记得王天贵吗？
6: 我怎么不记得？他无子无女，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
4: 他的那些票号当铺呢？
6: 那就天晓得喽，
4: 天晓得。
6: 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吗？它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在大伙手里转圈，在谁那儿多待一阵，那是老天爷疼他。
7: 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怎么回到咱们这儿，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8: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我特别饿。我在金陵的时候，我都愁得吃不下。
7: 哎，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
8: 啊？啊，对啊。
7: 什么对啊？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
8: 大奶奶，我错了，我还跟玉儿说呢，这孩子一出生啊，一定要认您做干娘。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这可是真话呀。
7: 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坐吧。
8: 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
9: 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
7: 什么都不知道。这老娘一走，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
10: 哎，行了，兄弟，讲正事儿吧。带了什么大买卖来了？
8: 你可不知道，这十天把我累的。我先是把湖州、金陵一带的丝厂都跑了个遍，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从你们这儿走以后，
10: 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
8: 他常年经营丝绸，他的库存肯定很多。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拜会一下总理衙门。
7: 为什么呀？
10: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这万国公法里说，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丝绸、药品、瓷器这么四大类。瓷器嘛，我不是很懂，其他三样我还有些门路。
8: 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
11: 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
10: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走远一点，一直往西过印度洋，到英国人、美国人那里去卖。他们既然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12: 来，喝一口，这是有点吓人。
11: 我也喝一杯。
7: 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
10: 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
7: 不能赢吗？

0: 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想要生意做得大，市场就得大。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七北六十三省，除了五个产盐区，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那祥和央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左手倒右手啊，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多花点钱他们也愿意。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那就天晓得了。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
1: 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兄弟，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你觉得可能吗？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志气是很大，但根本做不到。我之前出国，你也知道，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利润是高一点，但是我们坐着洋人的船，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
2: 恐怕十年、二十年都不够。
1: 我可没十年、二十年，
2: 做不到。
1: 做不到。人力有时尽。再说，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都不算经商了，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你太异想天开。
2: 你进的蚕丝、
1: 茶叶，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 大清国明文规定，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对吧？你这是犯王法。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海关能同意吗？商船会答应吗？据我所知，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还有最后一件，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把东西运到印度，我问你，哪是你的货站？哪是你的大本营？
3: 哪是你的分店，谁是掌柜，谁是伙计，你到了时候，两眼一抹黑呀！你卖给谁去啊，兄弟？
4: 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的经营时间吧。茶叶会老，蚕丝会旧，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哎，
3: 夫人，你明白？
4: 我当然明白了。那他是想敲山震虎。 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原本本地给吐出来。
5: 可问题是，像照方抓药，能办得到吗？

0: 这个不像一个上任的地方。
1: 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
0: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中国人不都是要考官做的吗？
1: 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
2: 少爷，他们来了。

0: 给大人请安。
1: 李谦，本都奉旨抄家，你可知晓啊？
0: 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
1: 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使两江元气大伤。本都此次进京赴京请罪，圣母皇太后震怒。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毕竟是大清臣民，如若幡然悔悟，咱们还有商量，否则可就别怪我无情了。
2: 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

0: 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
1: 按照大清律，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
2: 徐磊，李清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鹤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

0: 我没祖宗，胡闹！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叫没有祖宗？鬼话！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古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爹死了之后啊，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您就甭费那心了，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
1: 你的话说完了，滚吧！
2: 报警！
1: 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呀？

什么好一家，没了。我的家早就没有了。就在我爹说假话骗我的时候，后半生，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你加入东印度公司吧。半年后，你可以执掌大清国最重要的产业。 以后可以买更好的房子。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得很，狡猾没有用。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你的兄弟难道比东印度公司还强大吗？

0: 五兄弟，哎哎嘿，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
1: 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要说聋，我早就聋了。
0: 走，带你看过去。嗯。 五兄请进，打开吧。咱们先看看货。
2: 怎么样？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
0: 借了你的货，我才发现，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这徽州的刺绣啊，自然也是不错的，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过。你再看我这些绣娘，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自小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其他什么用手的活都不干。
2: 为什么呢？
0: 看我们这双手啊，只要是干过一点粗活，就没那么圆润光滑了。我这些绣娘们自小学习刺绣，事事都得人伺候。不瞒你说，每天得用上好的蜡护手，这样才会在这些丝绸上几千针、几万针的刺绣，而不留一点痕迹，也不会把这绸面上磨起一点毛来。 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你不干这个，我才敢告诉你。
3: 财神，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不像我，贪多嚼不烂。来，坐。我们下去吧。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
2: 我听说财神和祥和洋行有生意往来。这丝绸上的生意，祥和洋行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理查德是个老鬼，你未必斗得过他。斗不过也得斗啊！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财神，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0: 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2: 我想知道，他们东印度公司驻派在大清的，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那自然不是。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
0: 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
2: 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它的确是最大的。规模我不需要太大，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战国策》里学来的，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
0: 这话从何而来啊？
2: 我需要你库里最上等的好货。
0: 这好办，你看上什么了尽管说，要运到哪里我租船给你运过去便是。
2: 不能用普通的船运，我想联系一下英国公司，用他们洋人的船运到印度，或者干脆直接运到英国。我还需要你陪我跑一趟上海，面见海关道的贺德大人。
0: 我要出海西行，围魏救赵。<笑>
2: 这船我怕是租不来。这船，自然有人帮我租。我知道你跟贺德大人交好，所以我怎么也得拉着你陪我一起。
4: 兄弟，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立了军令状的，开不得玩笑。
5: 我估计你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晚。
0: 是吗？
4: 我没说你，你来我没有想到，但他来，应该的。
2: 我是替人受过，不来不行了。
4: 这娄子捅大了，这几天。
0: 我接到了旨意，圣母皇太后严令两江总督收回盐场。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惹上了东印度公司了？我替你们去说说情。这种生意不是靠人情可以做出来的。假如我是东印度公司，谁求我都没有用。
0: 你是接到了信儿，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1: 大人已经去商量过了吧？
0: 我接到旨意后就去商量了，没有用啊。除了鸦片，中国的市场似乎是不欢迎英国的货物啊。
2: 大人，
3: 见过大人
4: 啊，你过来吧，坐着。

0: 这说话，我问你啊，你们盐业工会现在掌握了多少家盐铺啊？
1: 回大人的话，加上新开的这117家，总共是305家。
0: 你这305家，我且不算你新开投入的价钱，算你盈利最满的时候，一年有1000万两吗？
1: 啊，没有那么多吧，估算下来也就是900万两，上下浮动也不大。关键，它这只是毛利，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就不对了？
0: 你们股东家最近阵势闹得很大，你不知道吗？
1: 您指的是股东家去安徽做茶？
0: 何止是做茶呀？丝绸、药材，他都搞起来了，而且现在在外边还大张旗鼓的要运一批货去英国。
2: 我想联系一家和东印度公司有竞争关系的英国公司，联手和他们一起做茶叶、丝绸、药品等生意，让这家英国公司做我的销售，我做货主，分配货物。我可以担保，我这边进的所有货物，质量是最上乘。价格可以用最低的价进，要是能在东印度公司覆盖的所有商业范围内开辟出我们的一条市场，就能逼得他们来找我们谈判。对于这样的怪物，商业上的巨头，好好说服没用的，得让他们怕，得威胁到他们才行。
0: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他进这批货这价钱够你们盐业工会干3年的，哪儿来的钱啊？你们晒的是盐，晒的又不是金子。
1: 回大人的话，我在外面呢也听了一耳朵，是有些好友把货都给他了，但是没收款，说是等卖了以后。
0: 哎呀，要是从山西运一批货到山东，晚点给钱我是能明白的，凭你们股东家的信用也没问题。可这是远渡重洋啊，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我有句话要吩咐你，
1: 大人，请吩咐。
0: 我让他跟李钦去争，可是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大。大清有关造局，有总理衙门，他算老几啊？把东西往外卖，要是让他开了这个先例，大清国的王法是不是要重写呀？你们是老城之人，不要跟着他乱跑啊，好好的把盐业工会给我守住了。
3: 你知不知道东印度公司之所以那么庞大是为什么？你看看楼下这江面上所有的商船都是他们的，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把你的货物运到印度、运到英国去呢？
2: 我用的是冰船。
3: 英国的冰船？
2: 我有我的办法，我的运输成本会比他们都低。
3: 那我再问问你，这东印度公司和大清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拿到的货物我相信在价钱上应该是非常低的，你的竞争有什么优势呢？
2: 我可以联络到安徽所有的茶叶，两江一带最好的丝绸、生丝，山西一带的药品，大黄、枸杞之类的，这些货物我进货都可以用最低的价格，可以保证足够的利润。
3: 最低的价格，你能确认吗？
2: 商人都是谋利不假，但是这一次我不想要，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想要。大清虽然弱，但是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啊，无非就是今年我们江南的丝绸生意不做利润了，这一点我可以做保。
3: 那其他的呢？这茶叶和药材的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
2: 何德大人，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商人，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
3: 这算什么？这些商人难道要联合起来去打败那个家伙吗？
4: 打败不打败， 现在是不知道，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商人不使用炮船，一样可以挣钱。

0: 幸好出来了，不然啊，就像置身地狱一样。这洋人呀，还听不惯咱们那戏呢，哐哐哐，掀那大锣太闹。<笑>哎，我问你，你这回是斗气儿啊，还是来真的？
1: 此话怎讲啊？
0: 你要是斗气儿啊。 咱们就齐心协力，把这个什么东印度公司下的收兵就完事儿了。千里出门只为财，谁也不会跟谁真过不去。但是你要是认真的，这可就危险了。这是3000年没有出过的事儿啊！
1: 我要是跟你说，我就是真的呢？<笑>你别逗我了。
0: 不会真想这么干吧？啊，这可是大清朝，不是英吉利。你要真弄着船把这货运出去，朝廷怎么办？这大清律里可没有这一条。吴兄啊，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我洗耳恭听。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有皇帝太久了。
1: 哎哎哎，可不敢瞎说啊！
0: 你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看看这江面上的船，他们洋人是带着大炮、带着火药来保护他们国家的生意，出动了整个国家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商人，一心想要把他们的商品卖进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市场。我觉得这些商人进来，其背后的影响远远要大过一支军队的力量。 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大家好，我是张真儿。
2: 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 看高子、看小子啊，总要摘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儿；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儿取下来。
3: 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儿，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两两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 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江大卫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4: 配镜专线40080022221。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

0: 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蒸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

0: 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多关注民生，
1: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到我们仁和菜市场来，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2: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3: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4: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点20分，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1: 自从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0: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1: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神枪手，
3: 我是打铁的。
2: 厨子特工，
4: 混日子的。
5: 死。
2: 黑帮老大，
6: 哎，
2: 三兄弟，
6: 哎，
2: 乱世重逢。
4: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7: 怕我还能来吗？
8: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不至于像眼前这般，是不是？我现在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一条路。

0: 但是却道不清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1: 也对
2: 也不对，
1: 但甭管对不对，你这份志气哥哥是赞赏的，但是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说实话哥哥觉得大清朝做不到，再过个100年能不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行，这天色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哥哥最后再跟你说句话，见好就收，我们还要做很多年的兄弟，别早早的把自己给全搭进去了。

0: 苏小姐真是个妙人呐！你怎么知道我在到处找你啊？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现在上海滩到处都在说，有位中国巨商 Mr.
1: 谷想出国做生意。是，货物我都备齐了，但是我需要一艘船，商船现在都是英国的，我没资格租，他们也不会租给我，我就突然想起来，苏小姐。 好像有一艘冰船。你可以知道我会租给你。我想苏小姐不会看着李青当卖国贼而坐视不理的吧？其实我很好奇，苏小姐一会儿跟这个交好，一会儿跟那个交好，像只变色龙一样，究竟是为何？好奇多久了？一直都好奇。
0: 我爹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板门超展九族一灭，皇亲贵胄，信天主教尤多。我的养父是西堂主教，当年靠着他的朋友们帮忙把我送到香港，后来派到天王身边，联络旧交，刺探军机。可惜。 天王不成事，毁了多年基业。天国虽亡，但我的世仇还在。大清气数已尽，那时候我就偷偷把有用的人才带出去。我不知道大清国要变成什么样，但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比现在这个样子强。聊聊船的事儿吧。 我确实有一艘能调度的船，花钱就能用，一艘葡萄牙炮舰，装你那些货是够的。但问题是，这船你没资格租，你的那些货在民意上要找一个洋商来接手，他做大班，你做中国东家。不过你那些东西运到印度卖给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东西卖到印度？
2: 财神和一些英国的商人交好，他已经帮我联络完了。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这倒是没猜到了。明天我把船长约出来，你带上出面拿货的英国商人，双方签合同吧。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合同，第一份中国的大生意人以个人名义越洋经商的合同，了不起啊！
1: 苏小姐，谢谢你。
2: 合同签完，我就要操心该怎么保住你这颗骨头了。

我想孩子了。你说是女儿还是儿子？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最重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在外面跑了好久，我好想你们。

0: 还行了。大奶奶，两江总督府的人求见谷大爷。哎，他们耳朵怎么那么好呢？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谷先生，总督大人请您过府一叙，有紧要事。
1: 看把你能的。

0: 我们都有话问你，你要据实回答，免受皮肉之苦。我的话是不是？不还是你说了算？来呀，给他看看刑具。 顾平原，你是聪明人，别让我问第二遍，啊，否则这皮肉之苦你是吃不消的。我问你，你进货用的那么些的银两，是从哪儿来的？
1: 朋友的。
0: 这就不好了吧？啊！来呀，用刑。

咱们看看，你从安徽进的茶叶，前后有700万两。从山西一地进的药材，主要是大黄，有100多万两。你从杭州吴家进的生丝绣品，竟然有700万两之巨。好大的一桩买卖呀！而且，你都用的是银票，结的是

0: 现钱。钱从哪儿来的？啊，你先别急着回答，等我都问完了，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住银房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
1: 到底宝藏在哪儿？大清一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啊！
2: 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吗？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
0: 我不能不问呐、啊！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家产丰厚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像你这么着一下就拿出一两千万两来跟闹着玩似的，几天之内就进了这么多的货，我没见过。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哎呦，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
2: 天，你还要不要了？嘴上说关心两江两淮的生计，怎么了？都是假的吗？
0: 假倒未必假啊，就是真让洋人弄走了，哎，我也有办法对付，拼着就是挨一顿斥责就是了。可你真把我吓着了，姓顾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
2: 一直在盯着我，
0: 不是我盯着你，是有人盯着你，还有人告了御状，上边下了话要查，我能怎么办？来人，
3: 走，
4: 是，
0: 把我先扶起来，
4: 走。
0: 行，来，把他押进牢里，准备押解进京。

0: 本官总督裁断，经查，商人古平原以逃犯之身，敛具不明之财，违背本国之商法，不日后见讼进京，家产抄没。
1: 你们两个都给我快点！你们还有没有？你摸的财产？
2: 连着房子，倒是两江总督府借住的，你们搜便是。
3: 兄弟们，都给我搜，搜仔细了，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
2: 这，到最后落下个这个，能够掀动两江，震惊朝廷，这手笔也是一等一的了。查他是想抄什么家？
3: 我这时候为什么笑得这么白？真是服了。你不让我笑，让我哭啊？昨儿你去见他了吗？
2: 就见了一面。旁边有人也没能多说。他就问你和孩子怎么样，当然你等他，他来几秒。脑袋都要掉了。 想起娘，心大了。
3: 等他们抄完，咱们就会安回了。这次只说抄没，没说把一家人都接送到北京。老二媳妇拉扯了就知道。
0: 你们谁是家主？签下字。

0: 这是总督大人让我转交给夫人的。这什么呀？这是燕叶公会的股份。
1: 这什么？他脑袋的钱，不要也罢。你拿好了，你要不要，让他自己决定。他还能做主？
0: 他要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呢。我够了，
2: 孩子，走回安徽。
3: 好。

0: Have you seen Lee?
1: No, what's going on, baby?
0: Lee? Yes. Look at this. You don't speak English.
2: Translator, translator!
3: Hey, hey! Oh, 电报说已经查清楚了。这艘葡萄牙战船是受中国人雇佣开往英国的货船，装满了生丝、丝绸、大黄、茶叶，有不少国家的商人很感兴趣。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艘船背后是一个姓古的中国商人在鼓动。
0: 明白了吗，你？
4: 那你怕什么呢
0: ？If this Gumark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this cargo to England，
3: 要是这个姓古的商人把这艘货船运到英国。他如果掌握了航道，运到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替东印度公司培养的一个敌人，我就可以回利物浦老家享受退休金了。这是不允许。
4: 你为什么不向中国的皇帝抗议呢？
0: They use our competitor's name to pick up.
3: 他用我们竞争公司的名义来收的货，他太狡猾了。我没有办法阻止这艘货船，这艘货船开到英国去，我会很麻烦。
4: 现在怎么办？
0: You must come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with me now.
5: We strongly protest.
6: 我们严重抗议。
7: 哦，好，欢迎，欢迎，
6: 是。We welcome.
5: This is a shameless trampling on the commercial order.
6: 这是对远东商业秩序的无耻践踏。
7: 哦，远东是哪儿啊？
6: 就是大清。
7: 大清怎么了？
6: What about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Far East?
5: The commercial order is seriously disrupted.
6: 商业秩序被严重破坏。
7: 不叫商业秩序是什么
5: ？What are the business? You don't know what the business orders are.
6: 这商业秩序，就是他说。
4: 商业秩序嘛，就像中国人做官一样，小官听大官的，大官听皇上的，皇上听老天爷的。
7: 哦，你看看，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都懂了。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秩序啊，你看他这是抗议，我们表示很理解。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个人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
5: That does not matter. I insist. The cargo ship must be stopped.
6: 说那个不重要，上海的那艘货船必须要停下来，必须要取消航程。
7: 哎呦，据我所知，啊，我们大清没有任何一艘船送到海上去啊！你误会了。
5: No. The denial is useless. I demand
6: 抵赖是没有用的，他需要一次平等的商业谈判。
7: 哎呀，这么说就不好了吧？啊，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谈判吗？你。抗议，我们也理解。我把人也抓了，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但是至于你说让把那条船停下来，那是一条葡萄牙的战船呐，英国人雇佣的他，我怎么有资格让他停下来呢？你找错人了。
4: 理查德先生想要知道，古平原是不是真的在监狱里？
7: 当然在，刚刚用完刑。好，来人呐，带这位先生到远东的这个监狱里去看看。
6: Please take us to see him in the jail.
5: Thank you.
6: 谢谢大人。

0: 我在两江待不久了，这两年两江恢复的不错，老九呢也把军队遣散的差不多了，老虎没了爪牙，也就没了威胁。朝廷呢让我回去，也许做个军机大臣，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朝廷要成立个商部，下旨让我们几个老臣推荐。哎，我，你看看。
1: 你自己也说过，商道谋国，你做了这个职位，不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官员强多了吧？啊，这要是给了旁人，做梦都会笑醒。我仔细想想，这一生经过我手的银子，倒是不少。嗯。但只有在安徽种茶的那段日子，才最踏实，最快乐。
0: 商道谋国不假，那也得可谋治国才行啊！凭你两江总督府的身份和地位，都应对不了那些洋商，凭什么我行？哎，咱俩也算是朋友，你跟我说句实话啊！我知道，你进货用的都是现钱，钱是哪儿来的？
1: 你想知道？
0: 我好奇。
2: 我相信古平原集中了他所有的身价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一艘船上的货物再多，他不可能对东印度公司产生商业冲击。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获得两淮盐业的经营权，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将获得大清官办产业的1/5，以此作为跳板，你可以获得无可计量的财富。你要相信我，这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胁。这不算是商业行为，这甚至算不上聪明。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手腕。
3: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知道。
3: 比起被这些官僚玩弄，我宁可要一个公平。我们之间不但公平，你只有一个人，我至少有一个船。

0: Is this good merchant?
1: 那位姓古的商人终于安静了。
2: 朝廷已经严厉地惩治了他了。好，不过那船货还是由赫德先生作为中介，最后还是卖给了登云公司啊。祥和洋行成绩斐然呐，可喜可贺。
1: 你的 good job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that。
0: 交换，交换，
2: 彼此彼此彼此。啊，那
3: 好，好，各位大人看这边。
4: 3, 2, 1。
2: 啊，古先生。古先生，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呀！古先生，盐田收回来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钱是哪儿来的？
5: 哼，否则呢？
2: 否则，剑送进京，要你的脑袋。哎，看看结实不结实？
5: 结实啊。啊，
2: 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来呀，剑送进京。
6: 是。
2: 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调离两江啊。你这一路上呢也不寂寞，我们相伴而行。臣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已焚化其尸，在场多人可以作证。臣在两江任上已得钦犯口供，并已查实，所谓巨额货款云云，都是街谈巷议，其中野语，不足为凭。钦犯已死，臣看管有疏，愿自领其罪。行了，就这样吧，明日走陆路派快马送入朝廷。
7: 大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
2: 朝廷红着眼睛要钱，岂非更加儿戏？

0: 他怎么来的？他自己要求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跟谁混也比你强。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
1: 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
0: 行了，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李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
1: 不然呢？
0: 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
1: 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出去转转，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想看点新的东西，学点新的东西，将来要是有机会，再回来吧。

0: 还是要回去种茶吗？不知道，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做生意，是不是？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心灰意冷啦？也不是，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 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这片天空下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
1: 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

青山一发是中原，到他该出世的时候自然会出来。财富如海，众生作舟，浮沉一世无非是个过客，又何必太在意呢？

小虎，经此一战，血溅轩辕，丧敌之胆，清廷大肆搜捕，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幸之。如今大清垂垂老矣，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非有大能力者，改换乾坤，令我四万万同胞除旧布新，自强自立，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若神州陆臣闻名尽丧，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听闻你为革命筹款，附赠支票一张，革命若不济，吾自当全力供应。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

0: 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我都关注民生，
3: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到我们仁和，快死长了，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4: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5: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1: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点20分，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6: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7: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6: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7: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心愿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8: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通过创新一圈多能功能配置，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份向往是更便捷的买菜路，
9: 谢谢老板，谢谢，
1: 是更安心的养老饭，是更踏实的健康守护。在重庆，我们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这些向往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场景。
8: 这些幸福场景就是重庆正在全域推开的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它是以家门口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圈，在这个圈里把买菜、吃饭、看病、养老、托育、停车、健身、办事这些日常需求全部配齐，就近可及。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存量空间提质，服务功能集成。我们这个圈就是立体、错落、有质。我是发言人朱江，我来了。
10: 发言人来了，解读政策，回应关切，与您零距离。朱主任您好。
11: 严丹你好。
10: 你好。

0: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的都是居民买菜、吃饭、停车这些小事，为什么重庆要专门出台一项政策来解决家门口的小事呢？
1: 民生无小事，15分钟生活圈，就是从群众需求出发，用政策来解决老社区的共性难题。
0: 为什么会把咱们邢家桥作为首批的试点呢？
1: 邢家桥社区很典型，老旧小区集中，居民诉求集中，难点问题集中，把这里的问题解决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就可以在全市推开。
2: 邢家桥，一个典型的中心城区老社区，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1.1万多人，漏水的房屋，堵死的消防通道，抢破头的车位，无处可去的老人。
3: 以前来都是还要抢到车位，
4: 雨棚烂得不得了了，
5: 有电梯跟没有电梯完全是两个概念噻。
4: 经常上去办那些麻将都比较打击。
2: 百姓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如何在不新增用地的情况下变出空间？重庆的答案是空间融合。
1: 老城区土地比较紧张，没办法单独建停车场、养老院、服务中心，所以我们就用集成打包的思路，把闲置的仁和粮站改造为了渔林会，然后把社区服务、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活动、地下停车全部都装进一栋楼里，也装进15分钟生活圈里，
0: 相当于是一个社区服务综合体。
1: 对，这也是15分钟生活圈的核心逻辑，就是以圈统筹，多部门协同。这个渔林会综合体不仅是一栋楼，更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抓手，把资源统起来，把群众需求接起来，更把这个政策的最后1公里打通。
6: 最难的是功能集成，又要停车，又要养老，又要办事，空间怎么分？我们前后出了10余版方案，开了数10次的协调会，最后把每一平方米都抠出来。
7: 以前我们到两个悬崖都要跑到医院去，现在好了，现在下楼都是带的来，方便。
1: 您在这个社区住了多少年？
8: 10几年了。
1: 10几年了，前后这种对比大吗？
8: 那都原来不就差得多，现在不得。
1: 15分钟生活圈把基本医疗健康服务放到家门口，还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就是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
0: 这边很多老年人过来就餐啊。
1: 对。
3: 以前没有吃人的时候都在屋里买菜，要去割点肉啊，这些都弄，吃也吃不好点，也没有麻烦，那都方便我们的事，我们走下都吃饭。
9: 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欢迎常来，大家常来，吃饱吃饱吃好。
1: 全市像这样的社区食堂已经有1733家，日均服务老年人超过10000人次。我们就采取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居民出一点的模式，让老年人吃得实惠、吃得方便。
4: 这个社区修得太好了，我们很满意。坝子宽敞，比如说开点社区搞点活动啊，文化也搞得很好，还有车子，关键是没得乱停乱放了，都停到车骨头去了。
2: 寸土寸金的老城区，聚焦空间融合，紧靠群众需求，持续完善社区服务设施。2025年以来，重庆已完成26个渔林会这样的社区综合服务体改造，利用城市空闲地、边角地，累计新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521个，新建口袋公园418个，新建提升山城绿道595公里，让社区成为温馨的家园。

0: 兰的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也是我们生活圈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
0: 那对于这种老市场的改造，普遍会有哪些难度？
2: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这项政策，就是从布局上要求每个生活圈都必须统筹解决居民的买菜问题，确保让居民在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就能够买上菜。
0: 这个政策的方向很清晰，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还是得落地。
2: 全市很多老的菜市场都普遍存在着，比如说设施老旧、卫生脏乱、消防隐患突出这些共性的问题。所以2024年我们重庆就出台了城区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统一了设施、卫生、消防等标准，核心就是要系统性地解决传统菜市场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管理粗放这些痛点问题，将它们升级为安全、便民、智慧的生活型空间，并且建立起长效的管理机制。
0: 像咱们仁和这边周边20万居民用了近20年的市场，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政策落地实施呢？
2: 市里呢是鼓励一个市场一个方案，我们是给方向、给标准、给政策包。邢家桥社区这里呢，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3: 确实有现实难点，一方面是消防隐患必须彻底整改，再一个就是改造资金怎么筹集，最后就是怎么去统一700户商户的想法。我们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社区牵头，大家商量，让商户参与决策，自我管理，最终达成共识，分批改造，平稳推进。
4: 为推进市场改造工作，社区组织52名党员走访423家商户，召开20多次议事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经过10个月的努力，仁和场农贸市场顺利完成改造。从旁观到参与，这背后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当居民从我变成我们，社区便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5: 我都做了12年了嘛，以前嘛就是这些个汪汪拉的就跟蜘蛛网一样，现在他消防整改就把那些个看嘛，那些个整的看起来很规范的样子，消防管这些全部都是换了的。以前哎呀，六月间那个时候好热哦，现在有空调了嘛，周末天把这件儿你穿哈瞌睡啊，很凉快噻。
6: 平常的话就是走路过来可能10分钟，因为这里比较新鲜嘛，
7: 很方便。
8: 觉得有点环境有没得变化吗？
9: 那些还是很好，住得很好。公共卫生间太差了嘛，
10: 改善了过后非常亮堂，那个里面看起比原来好多了。更好一点的话就是把那个市场，挺多人从那边进来都感觉那边非常实、非常滑。
2: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市场改造完了，后期的长效管理也要跟上，我们会把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带回去的。
0: 其实菜市场改造的不仅仅是环境，也是大家的生活方式。
2: 现在全市已经建成了28个标准化菜市场，下一步还要推智慧菜市场，在手机上就能够看菜价、查溯源。今天听到大家的反馈，有满意也有建议，他们的声音呢，也是推动我们政策不断完善最真实的力量。
4: 从共治共享的多元共建，到让幸福一键直达的数字赋能，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持续激发，服务新场景也在不断充实与丰富。邢家桥的变迁正是重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生动缩影，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家门口触摸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邢家桥模式怎样才能在全市复制呢？
2: 我们不搞一刀切，坚持一圈一策，每个社区缺什么就补什么。全市已建成94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覆盖355个社区，服务423万群众。今年呢，我们计划新建100个，到2027年底实现城市建成区生活服务圈建设全覆盖。那么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向优不优升级，逐步加入智慧服务、社区书房、共享健身的，不断地提升服务的品质。
0: 15分钟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15分钟的讲

0: 脚步丈量的是城市温度，兑现的是民生承诺。对，画一个圈，安一座城的明星；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我们会继续听取大家的建议，把小事办实，实事办好，让新重庆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以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干民之所盼。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以前脏乱差呀，现在整治一下，环境整个都很好了。现在把那儿筑起来，我们耍那些很方便了。
2: 好耍呀，人又多啊，又闹热啊。那个装潢那些娃儿们啊，没得安全隐患了噻，怕遭惊到儿。
3: 可以一边打人玩儿羽毛球，小朋友就自己在这玩儿。
4: 以前在一张里头，都在淋浴头，到处跑地方多。现在有了一张之后，可以在那边比哈儿鱼啊，还有或者水呀那些，当然蛮温馨的。
5: 不需要补充啥子了，我觉得都满足得到我的需要。
6: 交通方便，购物方便，医院方便。
7: 当然，我们不存在读书方便。
8: 基本方便，幼儿园在小区门口，超市6分钟就到了。
9: 相当方便，走龙茂市场7-8分钟。
10: 挺方便的，像我们楼下就有便利店啊、快递站啊这些。中午吃饭的话，可以到社区食堂，大概过去也就5-6分钟的样子吧。周末像去公园这些，可能也就10分钟，也比较方便。
11: 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也很幸福，
12: 也很满足。
13: 还晚上出来跳八百，嗯，就这个。哦，
14: 你们咋样啊？
15: 你们？
16: 你忘了我们了？
17: 不喜欢这。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

0: 我想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5: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4: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5: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关。

0: 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爸爸，那两天不是天气有点变冷了吗？我说我再给你买几件衣服回来。
2: 哎呀，不要买了，不要买了，那话家里面有嘛，你们原来不是跟我买了蛮多吗？
3: 每次跟爸爸联系，他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让我以为他什么都好。
1: 爸爸，吃橘子。
2: 啊，你也吃的。
1: 我起来，我起来吃。
3: 可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忽略了他真正的需要。
1: 爸爸，
2: 哎，
1: 你是不是想老家的？
3: 爸爸，对不起，那年让66岁的你失声痛哭。
0: 爸爸，对不起。那年让66岁的你失声痛哭，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父亲尤超武。尤先生您好。
2: 大家好。
0: 您有点紧张。
2: 是的。
0: 哪里人？
2: 四川泸州人。
0: 泸州。
2: 哎。
0: 泸州老窖。
2: 哎，对。
0: 您的酒量？
2: 我原来喝酒，现在已经不喝酒了，把酒已经戒掉了。
0: 已经戒了呀？
2: 哎，对。
0: 看您有，其实是一个豪爽的性格。那一年说爸爸失声痛哭，那一年是哪一年？是为什么事儿失声痛哭？还记得吗？
2: 是23年嘛。
0: 嗯。
2: 我的姑娘和儿子把我带到了这个四川泸州，我的老家。
0: 幸福的事儿啊。
2: 嗯
0: 啊，
2: 好事嘛，
0: 好事。您失声痛哭。
2: 我来了这个湖北已经是几十年了，我已经有了30年没有回到我的老家。
0: 您这一说，这个失声痛哭，我理解的是幸福的泪水。
2: 是的。
0: 让我们有请致歉人女儿静关平，有请。
4: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尤超武的女儿静关平。
0: 尤超武，静关平。
4: 因为我爸他是我的继父，他到我们湖北来，就来到我们家已经有30多年了。
0: 当年父亲回到30年阔别的老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场景？失声痛哭。
4: 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机会，跟我弟弟一起自驾，带我爸去到了他的老家。他有那么多年都没有回去，然后他的老家已经变成了一副他完全不认识的样子，不光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而且他的父母的坟墓还有他哥哥的坟墓全部都淹没在了那个深山老林里面，都看不见了。
0: 嗯，
4: 所以他见到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姐姐，当时已经90岁了，他非常的激动。
0: 90岁。
4: 所以就抱着他姐姐大哭了一场。
0: 您当时是66岁啊，姐姐90岁，您跟姐姐相差24岁。
2: 对，因为我的姐姐是姓张嘛，我姓尤嘛，是这个同一个母亲的，不是同父亲的。
0: 明白了。
4: 其实我爸之前跟我提到过几次，说他想回老家，确实有很多年都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总是以自己很忙呀，没有时间为由，就这个事儿一直都没有去做。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我带着爸爸去秭归老家的时候，就在秭归的那个江边上，那里有一个公园，我们在那里玩。然后我爸爸当时他背对着我，在那个江边上他站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人都在看风景看山水， 转了半天，发现他还一个人在那里站着。
0: 嗯。
4: 然后我突然想到，可能我爸爸他在这一刻，他无心看风景，他真的特别特别的想念他的老家，因为他老家是在那个四川嘛，他是在长江上游。他在看到长江的时候，看到这些游船的时候，他就很想念他的老家。所以说我当时就跟我弟弟商量，我说我们得带爸爸回老家看一看。
0: 当年离开泸州是坐船离开的吗？
2: 是的，坐船往下走嘛。
0: 哇，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但真的把家乡和此地串联了起来。
4: 是的。
0: 您提到这是继父是吗？
4: 对。
0: 这是有一个怎样的渊源呢？
4: 我的亲生父亲和我的继父，他们是当时在一个工地上面做事的工友。然后我的亲生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在工地上面出了意外，然后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就把我和我弟委托给他当时在他身边的那几个工友，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委托他们来照顾我们一家。在我亲爸走了之后，我的继父就经常过来帮助我们家做一些农活呀，还有照看我们，一来二去的就跟我妈渐渐的产生了一些感情。
0: 工地上托孤，刘先生，您还记得那天的具体的情况吗？
2: 我记得，因为我们要几个工友一起搞这个建筑嘛，当时我们要几个人嘛都在一起做事。
0: 嗯，
2: 听到说出了事，我们就赶快就去看这个事到底严不严重。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从高空坠落吗？还是机器？
2: 是这个高空坠落。
0: 高空坠落。
2: 对，一个遮雨板嘛。
0: 嗯。
2: 遮雨板不牢固嘛，它站在塔上面，这个就掉下来了嘛。
0: 就
2: 当时就人事不行了。
0: 哎呦！但是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就跟您几位做了一个托付。
2: 对，他的爸爸也是我们四川的，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我家还有两个小孩，还有个老婆，我就在这里托付跟几个工友了，我你们以后经常到我家去看望他们，问问他们，关心他们。
0: 最记挂的就是那几位亲人。
2: 对，
0: 希望你们就未来多多走动。
2: 是的，是的。最先我们有四个工友嘛，在一起搞事嘛。第一次、第二次，我们都去哪家都是去了四个人，
0: 就四位一起去。
2: 对，
0: 嗯，
2: 多去看看他呀，关心他们噻。如果他家里有的事，他就问女同志，可能有些事。
0: 就体力活啊，搬东西啊，换东西啊，
2: 是，就说像有些这种情况，就往我们的多帮帮忙。我们一起去了四个工友嘛，去了两次，就到工地上有活工作忙嘛，所以说第三次就说是我一个人去了家了。
0: 嗯，第三次您一个人去了？
2: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当时那一句承诺。
2: 嗯嗯。
0: 那后来一步一步，是因为他刚才有提到，可能是不是在这种照看的过程当中慢慢生出了感情，然后就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2: 最先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得那个想法。
0: 嗯，
2: 那个时候我只能想着这两个孩子托付了给我，我反正尽量的多关心他们，照看他们，帮助他们。
0: 嗯，
2: 再后一点来说，就是时间一久了啊，我跟他的妈妈就是越走越近了。
0: 嗯，
2: 有一年我们就是工地上要放假了，我们都放假要回家过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妈妈说：“我说我回老家去了，我明年再来看望你们。”
0: 哦，
2: 他的妈妈就说：“好的，行，我等你。”最后。我前脚到我工地上，到了不一会儿，他老叫后面就赶紧来的。他说我本来没有事，就说我来送你上船。
0: 嗯，
2: 后来觉得我们工地上搞事的人，因为是我一个老板嘛，他就说 他说老友，哎，在这湖北能不能有这个决心成个家？他就劝我，我说我倒还是无所谓。我说，假如说他的妈妈是说同意，那我就还是就说接受嘛。所以说时间一长的话，我们越走越近了，所以就这样的这个成功了。
4: 我爸爸他当时在跟我妈想要走到一起的时候，还跟我妈做了很多的承诺。
0: 嗯，
4: 就是比如说，他说我到时候跟你在一起结婚了之后，我把我的工资都交给你。
0: 哦，
4: 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听我妈讲过的，就是我爸爸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月工资没多少钱，但是他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到两次，他每次只要手上有钱，他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妈，他只留5块钱，返回到这工地的时候，用那个路费，然后我爸就说。他说我们在工地是包吃包住的，也不用花钱，然后如果我要抽烟的话，我还可以找老板预支一点。
0: 太实在了。
4: 对，反正真的是对老婆特别的好，而且不光是交工资嘛，就是包括他跟我妈说他以后不想再生孩子了。
0: 哦，
4: 包括后来我妈提出来说要把我和我弟弟的姓改成跟他姓，他都拒绝了。而且我爸也没有生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我爸特别的伟大。
0: 哇，这个很不容易。如果说两个孩子的姓氏不改，我觉得这里有对曾经的兄弟的一份承诺在的话，那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孕育新的生命，这个建议您也拒绝了。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2: 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说现在这个环境家庭条件这个不算蛮好嘛，不需要再生了，再生一个跟家里面有增加很大很大的担子，
0: 经济上的考虑。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叫他改姓，跟我姓姓姚。
0: 嗯，
2: 我也拒绝，这名字改不改都是一回事，就是那改来跟我姓姚，哎，以后长大了他也知道。我说不要改的，都是一样的。反正我把他们两姊妹一直在我心目中都是当为我自己亲生的姑娘和儿子来看待。
0: 嗯，
2: 哎，
0: 我明白了，姓氏上的东西形式而已，其实都是虚的，内心的感情是唯一真的。
4: 是的。
0: 就父亲离开了，然后家里又有一位叔叔时不时过来帮忙，这个在您当时小的记忆当中经过是怎样的呢？
4: 我弟弟可能他很小，他才3岁左右，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呢那个时候有差不多6、7岁了，我还是对我亲生父亲的记忆还是很深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陌生的叔叔我是非常的排斥，他每次来的时候就会给我和弟弟买一些礼物，买糖果呀，买一些学习用具啊，他给我买的东西我也不爱吃，然后他给我买的水彩笔我直接就丢到门外去了，就不喜欢他。
0: 嗯，有脾气小时候。
4: 对，扔到外面了之后，我妈她当时还责怪我说我没有礼貌。我还记得我爸爸他说，哎呀，孩子还小，你怪他干什么？他就又乐呵呵的就跑出去把那个水彩笔捡回来又放在我旁边。
0: 哎，他到家里来之后，您一直是像刚才那样下意识的喊爸爸吗？还是这个称呼有过一个改变的过程？
4: 最开始是叫叔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差不多1-2年吧，
0: 啊，
4: 我才改过来。我记得当时我去上学，因为我们家离我们那个小学非常的远，住的地方离学校差不多要走40-50分钟的那个路程，也没有车，而且是那种山间小路。就是非常窄的小路，两边都是那种灌木丛木的那种深山。我也是来从我爸来了之后我才开始上学，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几年的时间都是我爸爸背着我去上学的。我记得我爸背我的时候喜欢把我架在他的那个脖子上面，天不亮他就背着我一起，然后我手上拿着手电筒我们去上学。而且我爸爸他还很幽默，他经常担心我在路上害怕，他会给我讲笑话呀，唱歌呀。我就感觉这个我经常很排斥的这个叔叔他其实对我挺好的，特别是他背我到这就是走在那种山间的路上的时候，我是很有安全感的。 我就觉得那个回

0: 回忆非常的美好。
1: 就是那个时候他还小嘛，我就担忧了，就是在这个很不通的路上啊，有点心里有点怕嘛，我就安慰了，我说姑娘你不要怕的，有我在，你放心，没关系。
2: 然后这个上学的路就这样被照亮了，这条路走着走着，叔叔就变成了爸爸。
0: 对，
2: 然后你也一点一点长大。
0: 对，那是我后来长大了。当时我要上大学啊，我外公他不同意，因为他重男轻女的，他就希望我早点出社会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但是我自己其实当时学习成绩也还可以，很想上大学，我也知道在我们那种农村只有多读一点书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2: 是，
0: 所以我就自己非常的坚决的想要上学，还在家里绝食一个星期，就不吃不喝，然后甩脸色给他们看。
2: 甩脸色给他们看。
0: 我外公为了这个事儿特意从秭归赶到宜昌，跟我爸妈说让我不要上学了，早点出来打工算了。其实我妈当时也很倾向于我外公的提议，他当时也觉得供两个孩子上学压力很大。当时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学，然后我就看着我爸爸，爸当时就说，他就站出来，他说如果你们是因为学费的问题的话，我就不在家里种菜了，我就出去找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都可以，我想让女儿继续的上大学。他当时就跟我外公和我妈妈谈，我爸爸就是很支持我继续读书。没过两天他就跟我妈一起去委托我们家的亲戚帮他找了一份我们附近的一个化工厂的工作，工资确实比在家里种地要翻了好几番吧，但是呢是一个非常的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就是在那种高空几十上百米的那种烟囱上面高空作业。
2: 在烟囱上面高空作业？
0: 对，
2: 悬挂像蜘蛛人那种。
0: 对对，就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有那种炎热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他都要去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基本上一个月只能休三天，他后来就真的去了，然后我也顺利的上了大学。其实我自己现在长大了之后成为了孩子的妈妈之后，我更加的体会到我爸爸当时的那种牺牲，就是说实话如果我是他的亲生女儿的话，他做这些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他是我的继父，就是我都不是他亲生的女儿，但是他为了我去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要是换位思考的话我可能就做不到。
1: 那句话很高很高嘛，但我们最开始还是心里还不是蛮担心蛮怕，根本不敢往下看，
2: 不敢往下看。
0: 所以说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特别的感谢我爸爸，因为不光是我当时上大学，还有包括我后来到武汉实习，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宜昌实习的话是完全免费的，在武汉实习可能还要多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他就问我，他说女儿你自己想你想去哪里，我说我想去武汉，他说钱的事儿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去武汉的话你一个小女孩人生地不熟的在那个城市，我对你有点担心。然后我说爸爸我已经长大了你不用担心，我就希望你能够支持我到武汉，可能这个就是一年的时间需要你花更多的钱。我爸爸说没事儿，他说那你想去你就去。包括我实习完了之后，就是我在武汉的第一份工作是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要在外面跑业务。
2: 你是做哪个行业？
0: 我是做那个医药行业的，最开始的时候在外面跑业务，武汉天气又很热，晒得又黑又小，我回去之后我爸爸特别的心疼，他说你在那里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你如果实在是太辛苦了你就回来，他说你在家里在我身边你少赚一点钱都可以的，我不想看到你这么辛苦。所以我爸爸他是无论是从他最开始来的时候我几岁开始，一直到我长大了20多岁，他一直都把我视如己出的

0: 对我付出，心疼我，关心我。无论我有什么样的，包括我弟弟，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远走高飞的梦想，他一直都在托举。
1: 哎，那你读大学的阶段，包括实习，那你妈妈呢？
0: 我妈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得重病去世了。
1: 所以你大一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0: 对，就是我当时刚刚读大一没多久，我妈就查出来得了肝癌，两个月不到就去世了。随着当时我妈那边的亲戚，他们都以为我爸爸在这种时候会抛弃我和我弟弟一走了之，因为确实当时我刚刚读大一，然后我弟弟还在读初三，是非常沉重的两个负担嘛。我亲戚他们都很担心我爸爸当时就不管我们了，但是我爸爸他就没有想过要放下我们。
1: 当时爱人离开的之前，包括离开的时候，您在整个家的这种包括责任的承担，在您这儿有过动摇吗？
2: 自从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他们就把他的妈妈送上了山。我在家里那个时候他们在山上都搞好了，整个的完成了，都回到了家里面。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当时我那个情节啊，我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啊，为什么要受到这么的残酷的生活，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我想到是最遗憾的一点，他们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连忙说，儿子姑娘你快起来起来，你们就说以后要听话，我一定能够把你们的事情办完办好。
1: 所以您当时心里充满的是对他们的不忍，但是也许那一跪又更坚定了您无论如何在之后要把他们托举起来的信心。
2: 是的是 的这个家我还是要撑着啊，要培养他们读书啊。他们还因为喊了我十几年的爸爸嘛，就凭这一点在我心中我是永远的不放弃的。
1: 永远不放弃的？
2: 哎，是的噻，
1: 就是活得非常纯粹，就是一种感情。您是不是能感受到这个父亲身上那个特别纯粹的力量？
0: 对，其实我爸爸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他兄弟的那种托付，还有对我妈妈的爱，还有对我们两个孩子的爱，包括后面对他的第二个老婆的爱，都是一种责任。就是我妈去世了几年之后，他在我们邻居介绍下又给他找了一个老伴。结果那个老伴到我们家来了没两年就得了中风瘫痪了，完全不能生活自理的。我爸爸照顾了他一直到他去世，整整的十年吧。了不起啊，
1: 十年，就是他的母亲离开了之后，您子又是十年的照顾生涯呀。
2: 我和他生活了总共十三年，
0: 在他生病了十年。
2: 他在我家来的时候
1: 啊，
2: 过了两年嘛，他就中了风得了脑梗。自从他病了以后，我真正照顾了九年半，他才最后去世了。
1: 哎呀，大哥，您的这个一生啊，真的
3: 老刘，我觉得您活得蛮辛苦的，蛮累的。如果你稍稍为自己考虑一下，或许都能吃几顿肉，睡几个踏实觉，少承担点这么沉重的负荷。我就觉得你不觉得自己这辈子辛苦吗？累吗？冤吗？
2: 但是这个事已经遇到了嘛，那必须要承担噻，没办法嘛。
3: 他的答案吧，就超出了我们提问者所有的设想，所以我们必须有鼓掌的能力。
0: 谢谢谢谢老师，
1: 真的，我100%的赞同。尤先生， 什么是真的帅，叫帅而不自知。您这就叫做善而不自知。
0: 我爸他做的那个高危的工作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到后面我弟弟大学还没有毕业最后半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接到他们单位的通知说要辞退他，主要是年龄大了有风险。然后他听到那个要辞退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特别的着急，如果是他没有了这份工作，那我弟弟后面还有半年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呢？从哪里来呢？他当时就立马的去找他们的领导，找他们的班长不行，又去找他们的部长，说我能不能再多干几个月。他说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们这个都是有规定的。然后我爸当时真的特别特别的急，他直接就给部长跪下来了。他说部长，他说我也不是说非要去违反你们的规定，他说我真的是有难处啊，他说我家里还有个孩子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我也不想这半年我连他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我希望你们再能宽限我几个月，把这几个月干完了，让我把儿子大学供到毕业。他说他毕业了之后，我在家里自己生活的困难一点都无所谓。最后部长也惊呆了，就没有想到就会有人为了这个几个月的工作给他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动作，然后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就又去向上级汇报给他多宽限了几个月，所以我弟弟也顺利的毕业了。然后我弟弟现在也在武汉生活得很好，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当时我爸爸就是两次买房嘛，我爸爸都把他的养老钱都拿出来给他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你把钱都拿出来了，你自己有没有留着养老钱？我爸说尽我所能就给他最大的支持嘛，他说我也不需要留什么钱呢。
1: 亲囊相助啊，所以这是在你弟弟那边的付出。你这边呢，你后来结婚了吗？
0: 我后来也结婚了。虽然说我在结婚的时候考虑到我爸爸的难处，我也没有要嫁妆，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没有让对方给我彩礼。但是后来我前夫他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爸爸还是借了我25万，这是他全部的拆迁款。
1: 等一下，你这一句话信息量也有点超标了。你前夫做生意的时候，就首先这个婚姻已经是过去式了。
4: 对，
1: 还了吗？
0: 还了，借了有两三年。
1: 借了两三年啊，还是还了啊。
0: 而且他当时借的时候也没有让我打欠条，也没有给一分钱的利息。
1: 然后创业的怎么样？
0: 创业的后来不怎么样。
1: 为什么又变成前夫了呢？
0: 其实我前夫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家庭条件要好很多，然后我在他们家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乖巧的懂事的，然后也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和话语权的人。就过了有8年的时间，有一次又因为孩子的事情吧，跟我婆婆吵了一架。我们孩子身上有一点伤，然后我婆婆怪我说是我把我孩子带到宜昌来造成的他的那个伤。我说那个伤是他在海南玩的时候留下的，跟宜昌的没有关系。而且我说我爸爸他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们回去之前他就把房间啊床单啊什么的都换了，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婆婆当时非说是我把他带回老家造成的那个伤，就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在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给我爸爸打电话。
1: 明白了，其实这里其实隐隐的有你在维护你爸爸，不希望他背黑锅。
0: 对，
1: 当时什么情况？
0: 当时我记得12点多了，他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也没有任何的称呼，他直接就过去，他说你把你的女儿接回去，把她教育好了再给我送回来。
1: 那这么斥责啊，直接就是说你没有把自己女儿教育好。您记得吗？当时
2: 记得。
1: 你怎么回应的？
2: 我说你既然要把叫我把我的女儿接回来教育好了再给你送来，我说这是以后的事我做不到。
0: 因为我当时就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听到我爸爸在电话里面说，他说亲家你想清楚，你如果给我送回来了，那我还给你送不送回去又是一回事了。我婆婆直接当时就愣住了， 他就很气愤的就把

0: 电话给挂了。
1: 强硬，无条件给女儿撑腰。
0: 我前夫他也就觉得无论谁对谁错，我跟他妈吵架就是不对。吵了那一架之后，他也一直的想要让我道歉，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就不肯道歉，最后我们就分开了。
1: 现在自己靠自己来打拼。您现在住在秭归还是到武汉了？
2: 我现在住在宜昌。
1: 我老婆就是宜昌人。对不对？就看您跟看我们家亲戚一样。您也在武汉，弟弟在武汉。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计划是老爷子就是在宜昌啊，还是接到武汉来？
0: 我们经常会接他过去玩儿，过年的时候也都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的，只是说现在他在宜昌老家呢，他周围的邻居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邻居嘛，
1: 老朋友，
0: 对，有人陪他钓鱼，也有人陪他打牌，他就在老家过得更加的自由开心一点。
1: 没问题，按他的心愿来。您现在呢？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又有了新的感情？
0: 我还是一个人。我目前的想法是我没有想要再去走进婚姻，我就想未来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爸爸陪伴，等他想自己想要到武汉来的时候，就把他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因为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坐火车去到各个地方打工，其实都是坐的那种绿皮火车，没有心情去看风景，因为都是在做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说他现在老了，我想趁着他还走得动，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带他去更多的地方，
1: 真正的享受这个世界，对吗？你一定会说到做到，我们丝毫不质疑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你那个道德是从哪里生长出来，这一辈子的苦换来这样的甜，值得啊，老尤。
2: 值得，真的值得。
1: 苦过去了，苦尽甘来，好不好？
2: 先苦后甜啊，
1: 先苦后甜。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亲爱的嘉宾老师，听听他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怎么看。
3: 特别特别感谢关平把你的爸爸这么淳朴的伟大的人带给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当中最美最善良平凡而伟大的东西，他做到了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他能够去超越自己能力的局限性，而愿倾其所有。他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他赚钱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但他超越了他所有的局限性，依然愿意为他所承诺的那个责任去做着，太了不起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伟大，有一种是壮烈的，有一种是崇高的，有一种是平凡的，但无论哪种伟大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敬佩。祝尤先生好人有好报，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
0: 老师好。
4: 这个故事太完美了，不仅仅是遇到了一位伟大的父亲，难能可贵的是女儿的儿子的这种回馈，你们的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很平实的讲述，很小人物的故事，却让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如此坚定的一条路，而这条路上我觉得刘大叔他是幸福的，一儿一女，爱他的老婆，还有第二个家乡，你跟你的弟弟也是幸福的，因为他给你的父爱很完整。很幸运你们彼此的相遇，也很幸运的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我真的希望很多人能够看到你们的故事。谢谢你们来了，祝老爷子身体健康，祝你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
5: 我第一件事儿，你们不远而千里而来，是我们栏目的福分。我希望我们栏目的忠实的观众能及时收看本期节目，因为老尤的善良、质朴、真诚，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宝贵的品质。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力量可以

突破平凡，可以能在那么困难的境地下去完成对别人的生命的托举。我给你表一个态，特别真诚，当别人遇到困难举手之劳，我一定伸手，因为道德从来就是行动，不是口号。

0: 对更多的人，以帮助和感恩的方式，让我们的人心向善，社会向上。谢谢你们来了，祝老游长命百岁。
1: 谢谢老师。就是我想站起来给三位老师鞠个躬。谢谢老师，刚才三位老师的点评，我感觉特别的重，也给了我未来要更加对我爸爸好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虽然说这个在我来节目之前，我和我弟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未来我爸爸的晚年生活，老师们放心，我真的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像我爸爸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他最好的生活。谢谢。
2: 谢谢关平，谢谢老游，您请坐，请坐，请坐。一个无私奉献的父亲，两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一个接下来游山玩水的大团圆的结局更让人开心的事儿呢？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你还记得这里吧？就是21年的时候，你站在这个江边，久久的不肯离去。我在背后叫了你几声，你都没有听见。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你是多么多么的想念你几十年都没有回去的家乡。我也才意识到，我这么多年亏欠你太多太多了。不光是没有及时的、更早的带你回去，在这些年对你的陪伴也非常的少。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一声，爸爸，对不起。
1: 我的好女儿，你不要说这么多，你永远永远都是。

0: 我的好女儿。
1: 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命苦，特别的不幸。为什么就是在年这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但是实际上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就像亲生父亲一样，把我们抚养长大，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我们现在出去都没有人可以看出我们是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他们都觉得我们非常的乐观开朗坚韧。这些好的品质都是爸爸你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的生活，都离不开你的每一份付出。爸爸，你辛苦了。
0: 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女儿说我们这舞台说的话有点重，恰恰说反了，再重的语言在您的行为面前都轻。老尤，咱好好的过一把幸福日子，别跟孩子们犟，听他们安排，他们说去哪玩就去哪玩，他们说吃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好吃的，行不行？老尤，
0: 行，
2: 享受生活啊！谢谢你们来了，
0: 干杯，再见，
2: 谢谢。
1: 老天爷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
0: 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
1: 爸爸，你辛苦了。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多纯粹的人呐、啊，多纯粹的善呐、啊，这是舞台的使命，就是让更多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让这个世界看见。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7: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6: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7: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

0: 娃洗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浮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啊，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
2: 左
0: 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
2: 左右
0: 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
9: 透彻。

0: 也就是按照伪中学、层山学和昆仑学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
1: 后、
0: 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

0: 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啊，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啊，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我为安全做贡献。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5: 住手！
6: 别过来！
7: 我能打，
8: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刘烨。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那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9: 实力搞笑，咱哥仨当中，数你长最尊了。
1: 巨力抗战，
10: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李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今天，新一代供输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 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4: 北京时间16:13，毫厘汞柱1:63，毫厘汞柱，外膜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青蛙酶正常。
1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5: 请注意，此次监测到心率不齐。
16: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 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2: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

0: 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而且他那书上啊，画的特别好，张飞、刘备，尤其是关二爷，画的特漂亮，而且每张画后边都有一张地图。
1: 地图？
0: 啊，
1: 每张画后面都有张地图？
0: 啊，都有。
1: 什么地图啊？为什么我忘了？
0: 我也没看清楚啊，反正每张画后边都有。
1: 那你总得看几页吧？
0: 啊，看了几页？
1: 哎，点了吧？
0: 嗯。
1: 啊，你不是过目不忘吗？
0: 怎么？
1: 把你看的坏了给我看看呗。
0: 行啊，
1: 真行。
0: 啊，
2: 哎，老板，把草纸拿来。
0: 好。
1: 嗯。你画。
0: 哎，我就记着几张了啊。
1: 哎，一张也行，但你可不能骗我啊！
0: 哎呦，我呀。

0: 等等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图吗？
1: 什么地图？这是我们云南的地图。云南地图？
0: 对，这象头山这个村子我去过，啊，村庄、河流、太子、谢老，连山的高度都有。
1: 什么意思？《三国演义》是在云南发生的？
0: 你不是看过吗？
1: 我是看过，那不是后来刘备去云南了吗？
0: 刘备什么时候去的云南？
1: 后来跟阿斗一块儿去的，是四川。
0: 你真应该好好看看《三国演义》。
1: 来，来来，这是还一张。
0: 班长啊，我怀疑这野交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日本间谍？
0: 小班长。
1: 不会吧？这好好的一个教官，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
0: 那你说怎么解释？他收藏这么多地图干什么？
1: 喜欢云南？这也不太可能。
0: 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曾经发动同学们，给他画各种家乡地图。他要求画的越仔细越好，啊，贵州、云南。
1: 那你要这么说，这事还真有点悬了。
0: 你知道吗？我大哥曾经跟我说过，说日本人早就想跟我们中国打一仗，所以他们之前就派了很多间谍潜伏在咱们身边。只是没想到这些教官……
1: 不会吧？多好一老师啊，什么东西都交给咱们了，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
0: 我也不希望他是啊，可是这怎么解释呢？
1: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
0: 我看这样吧，咱们俩今天就回去，
1: 干嘛去？
0: 把他那本《三国演义》找出来。
1: 现在去？
0: 对，
1: 那不是偷吗？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我们去了，如果找到证据，那我们就立了大功了。如果不是，那不更好吗？
1: 我总觉得不太好吧？啊？
0: 就这么定了。
1: 啊？
0: 哎，吃完了吧？
1: 哎，我还没吃呢。
0: 老板结账。
1: 哎呦。
0: 应该睡了，走吧。
1: 哎，慢点，你慢点啊。这样不太好吧？这不是偷偷摸摸的，这是干什么呀？
0: 别婆婆忙好吧？
2: 怎么跟娘们一样？开弓哪有回头箭呢？
1: 不是，那咱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那《三国演义》在哪儿看到的？
1: 三。就在这儿发现的。
0: 这《三国演义》啊，
1: 不是，那可能收起来了，当时就在这儿看见的呀。我说，我这人一向光明磊落的啊，我就不爱偷偷摸摸的。你这样不太好啊。
0: 你说什么呢？赶紧找啊！
1: 不是，万一让人发现了，
2: 那万一是呢？

0: 应该没发现他俩。
1: 哎，
0: 他好像出门了。出门怎么了？
1: 我刚才看见他好像拿了个什么东西走呢。
0: 那怎么了？
1: 不会你说的3块钱吧？走了，他可能要逃。
0: 逃？那怎么办？
1: 追呀！
0: 追！

0: 这教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杜千明，你来干什么？
1: 这教官，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你不是日本间谍，我今后还会像师长一样尊重你。
2: 你需要我拿什么证明给你看？

我怀疑你包里有东西，我能看看吗？好啊，既然你怀疑我包里有东西，那你自己过来取。

0: 抓住他！
1: 好。
0: 啊！

0: 别怕，最后我杀了你，信不信？我知道你不会开枪杀我的。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我了解你，你是不会开枪打我的。
1: 以前你是我的教官，现在呢，你是我的敌人。对待敌人，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0: 好啊，那你就开枪吧。开枪啊！
2: 师傅，你没事吧？没事。
0: 慢着！快点！不要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 这么晚叫我们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4: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龙局长已决定跟随蒋委员长。我们作为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然我们滇军跟蒋委长一向有些矛盾，但毕竟都是自己家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就不同了，今后早晚是我们的大敌。
1: 尤其是他们最近一系列的活动，哼，杀了他们，理所当然。
2: 哎，李教官，我这是在哪儿啊？啊？
1: 啊，这是学校医务室，你昨天被职业生男打晕了。哎，
3: 我跟你说啊，我昨天不是被职业生男打晕的。啊，
1: 真的，他当时站在我对面，不是他打晕的我。
3: 不是职业生男，那是谁啊？
1: 我当时没看清楚，那个人从背后偷袭的我，直接打的是这儿。
3: 那看来这间谍还不止他一个。

0: 在云南全境内通缉这个职业生的，邱白教官，挖出这么大个特务，而且呢还截获了情报，这是个喜讯是吧？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清明，发现的。清明发现那个书有问题。
1: 你可别这么说，害你受到这么重的伤。
0: 哦，哎，要清明，要不你说吧。
2: 知道。
0: 你看还害羞。 教官，我还知道一个喜讯，我来宣布一下啊，就是咱们的那个杜清明先生跟李木兰小姐，马上就要订婚了。哟，但是呢，就是不是没有这福气看到你们订婚了，那个就留下了一封信，说家里有事儿不辞而别了就。
2: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天晚上。
3: 干嘛呀？这样，志华呢？这刚缓过来，啊，让他好好休息，大家先走吧，先回去。
4: 哦，对对对，那我们先回吧。啊，好好养着吧。
3: 走，好好休息啊。想什么呢？心事重重的，
4: 没抓着职业教官。 心里边别扭，
3: 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国家的敌人。
4: 没错，这个心里边有数，所以我也后悔，就没抓住他。
3: 行了，不说他了，咱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我应该恭喜你啊！啊，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核，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哎，
4: 那这么说，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5: 还得有个仪式，等你在党旗下宣誓以后，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好，太好了。先恭喜你，杨华同志。谢谢李教官。
4: 你先别高兴，我话还没说完呢。
3: 你党员的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哇！
6: 有什么好兴奋的？行了，你好好幸福吧，我先走了。杜清明，我知道你在旁边躲着呢，赶紧出来啊！你要不出来，我把你的话扔了。
2: 哎哎哎，别介啊，你动了好多心思呢。
6: 你无缘无故的送我花干嘛？
2: 明天我们就要订婚了，我。

0: 请侦查，这几个地点就是共产党长期活动的地方。孙承忠、马权、杨树明，
1: 到。
0: 明天上午10点，你们三个人把这些地点都给我围下来。是。谢德鹏，
2: 有。
0: 李代仁，把蒋武堂也给我控制起来。等他们三人一得手，你马上把蒋武堂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学生。
3: 都给我抓起来！是，大佐，李秋白怎么办？他可是城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呢。哼哼，李秋白就交给我吧，我要亲自抓捕他。
4: 不急，大哥，他们应该马上就来了。
5: 大哥不急。
4: 杜团长，
6: 李秀，
4: 我这临时有事耽搁了，让你久等海王见谅啊！
6: 这白秀可是这么客气啊，从今往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4: 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呀。
6: 坐坐坐，
4: 请坐请坐。
6: 哎，这杜老爷子怎么没来呀？
7: 哦，是这样。
6: 家父这几天受点伤寒，不便出门。但是等到正式下聘礼那天，家父定会出席。九白兄，不会挑理吧？
4: 哎呀，怎么会呢？啊！

0: 早知道窦老爷子身体欠安，我应该上门看望才是啊！哎呀，舅白兄太客气了，岁数大了，得点病是正常的。是，哎，还愣着干什么呀？倒酒啊！哦，哎，让开，让开，都闪开！让开，让开，让开，给我闪开！让开，让开。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分，也是我们杜家的姓氏啊。
2: 为了这个，来，咱们大家干一杯，
3: 来，
2: 请，
3: 请，
1: 坐。
4: 星星，今天这个大好日子，你怎么还带着病啊？
1: 是这样的，这几日啊，城里不太平，有些人总想闹点事儿，在底下偷偷的搞点小动作。
4: 老兄啊，老百姓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如果当官的前怕狼后怕虎，害怕老百姓得到这种权利，这是不能长久的。
5: 哥，今天能不能不说这些啊？
4: 对，今天是他们大喜的日子，咱不说这个啊。
2: 好，来，我敬你一杯。
6: 哥，你敬酒不总是有理由吗？
1: 好，是这样，我们虽然政见不同，但那是党派之间的事儿。但我说句实话，我对裘白兄一直表示敬佩的心理。来，为这个，咱们同饮一杯。来。太好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咱们大家都是为国效力。不知道邱白兄考虑过没有加入我们的国民党啊？
4: 青石兄刚才说了，不管是姓共还是姓国，都应该为国家效力。既然如此，考虑个人的名分有意义吗？
6: 哥，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谈国事的吗？怎么又说起来了？来，我敬两位兄长一杯。
7: 李教官，大哥，你们都是我从小敬重的人，我敬你们。
8: 志华，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戒严了呢？
9: 我跟你说啊，不光宿舍戒严了，学校门口啊也戒严了，不让出去。刚才呢，我要出大门，给我拦回来了，而且啊，守门的卫兵全都换了。
8: 无缘无故的戒严，这有点不对劲儿啊。
9: 可不对劲嘛。孙文同学会那些人呢，今天我一天都没见着，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8: 能出什么事儿？
9: 我也不知道啊，我得想办法出学校，问问李秋白老师。你得帮我一个忙。
8: 行，你说。
9: 一会儿啊，我到门口。
1: 来来来，哎，
4: 青石兄啊，你总在看表啊。

0: 这有什么要事啊？啊，没有。那
1: 哥，你看今天是我跟木兰大喜日子，你就不能好好喝顿酒啊？
2: 金明说的对，今天呢，不管有什么事，这件事儿是最大的事儿。说的对，哥自罚一杯，
3: 我陪你，
4: 谢谢。
5: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啊！
6: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7: 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好，去吧，去吧啊！哎，
5: 对不起，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老兄啊，你看我这个，我去盥洗室整理一下啊。
0: 好，去吧，快去快回。
7: 好，好。来来来，我敬你们一杯。
0: 来来来。
8: 站住！
0: 站住！哎，干什么去？啊，
9: 各位兄弟，家里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8: 通融一下，一会儿就回。
9: 不行！
8: 干嘛去？
9: 不能出去！
8: 你放开我！
9: 你让我走！

0: 我是张主任派来的飞线情报，东已经投靠了蒋介石，并且准备在今天对昆明城内我党党员动手。
1: 张主任有什么指示？
0: 张主任让你在老地方等他，他要跟你商量对策。
1: 我得把我妹妹带走。
0: 不行，来不及了，杜清时就是来抓你的，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
1: 那我妹妹怎么办啊？
0: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现在全昆明的共产党员命悬一线，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快走吧。

0: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啊。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我赶快去找人。
2: 是。
0: 送菜的伙计，我抓起来。是。喂，你们是哪儿的？
3: 大哥，怎么了？
0: 木兰小姐，说，李秋白到哪儿去了？
3: 他不是去盥洗室了吗？
0: 大哥，你喝醉了吗？
3: 说，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今天是我和木兰大喜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这里不关你的事儿。
4: 报告团座，人跑了。
0: 告诉我，李秋白到底到哪儿去了？
5: 我哥有手有脚的，我管不着，你也管不着。
0: 我管不着。哼，带走。
6: 什么？谁敢？
0: 大哥，你要干什么呀？
6: 我干什么？
0: 金明，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在执行龙主席的命令，抓捕昆明城的共产党。他哥哥是共产党的头头，他作为妹妹能没关系吗？那也不行。
6: 今天我看谁敢动木兰。
0: 你给我闭嘴！金明，大哥我是在执行任务，如果有人敢阻拦的话，别怪我六亲不认。
3: 我不管。
0: 大哥，今天谁敢动木兰，我就跟他拼了！
6: 金明。
7: 你不要被美色蒙住了双眼，她是共产党的妹妹，就是我们的敌人，知道不知道？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0: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 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阴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石柱黄水小雨，16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小雨，22到25度。云阳龙岗小雨，19到21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小雨，21到26度。綦江横山小雨，20到22度。开州满月镇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7到21度。开州大进镇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

0: 彭水摩围山小雨，15到17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0到22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0到22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0到2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2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2到2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2到26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9到22度。西藏昌都小雨，9到23度。
1: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呗。
4: 死
1: 黑帮老大，
5: 哎，
1: 三兄弟，
4: 哎，
1: 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6: 怕我还能来吗？
4: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一起带走，走，放开我！
1: 走，
0: 放开我！
1: 走，
0: 你放开他！走！老师长，老师长，老师长！

0: 秋伟老师，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去您家找你，您不在家，说您到这儿来了。我跟您说啊，学校啊戒严了，来了好多的兵，不让我们出来。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跟我走。哎，
3: 现在革命形势很紧张，龙云背叛了革命，好多同志都被捕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人，看不去。
4: 团长，哎，
3: 老李，
4: 团长，哎，
0: 这到底怎么回事？李教官，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龙云投靠蒋介石，准备对我们共产党人动手啊？
0: 那怎么办啊？
2: 你先别着急，我介绍一下啊，张克侠，昆明地下党敌工部张主任，张主任，这就是我跟你说起的杨志华。哦，
3: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炮兵天才杨志华。
2: 是，
0: 您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叫杨志华。
3: 我叫张克侠，很高兴认识你。哎，
0: 您好，您好，
3: 你好，
2: 张主任啊，现在外边什么情况？
3: 现在情况很危急啊。杜青石一口气端掉了我们在城内的好几个秘密地点，好多同志都被捕了。我看这是有预谋的。
2: 是。
5: 谁？
2: 别紧张，自己人。
6: 你怎么来了？我妹妹呢？
7: 被杜青石给抓了。啊啊！
0: 李教官，我救她，记得。
2: 我要清醒王东。
0: 那是您妹妹啊？
2: 我估计现在杜青石不会再怎么样，我们当下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顾全大局。
8: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吧？
2: 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能跟反对派硬碰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转移城里的同志们，还有江武堂青年会的那些同学们。
3: 但杜青石把江武堂也控制了。
2: 那我认为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攻打江武堂，救出我们的同学们。
0: 但是我从江武堂跑过来的时候啊，李华兵他们已经有准备了，感觉到不对了。但是现在那已经被戒严了，包围了，咱们怎么才能把他们给救出来啊？
2: 我自有安排。跟我走。
3: 好，好。
9: 秦明，还生大哥的气呢？
10: 为什么抓不来？你把他放了。
9: 这是为什么呀？我跟你都说过了，这是龙司令的命令。李无兰的哥哥李秋白是共产党，我也没有办法，必须抓起来一起枪毙。
10: 什么？
9: 即便是秋白老师是共产党，那跟木兰有什么关系啊？你糊涂啊！他哥哥是共产党，跟妹妹能没关系吗？更何况听说李木兰和他哥哥一起闹事，我也没有办法。说实话，为了我自己的前程，也得把他们抓起来一起枪毙。
10: 哥，为了你的前程，你要枪毙你弟弟的未婚妻？
9: 清明，你真是糊涂啊！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床吊死啊？啊！出了这个门，除了男的就是女的。只要今后咱们前程辉煌，女的多的是。只要大哥在，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大哥没有办法，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一起枪毙。
10: 你。

你想干什么？难道你真的想举起枪杀了你大哥吗？

0: 清明，清明，
1: 我乃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如果她死了，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0: 清明，你千万要冷静，那里边有子弹。
1: 千万别纵火玩，清明。
0: 如果你不放了木兰，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1: 行，放了木兰，尽把伤放了她。
0: 放了他，只有一个办法，这样好不好？清明，你跟我一起去抓李秋白，这样你就算立功了。到那个时候，我跟龙司令说李木兰是你未婚妻，我想龙司令会网开一面的。
1: 秋白，秋白，不能死，他不能死，他是我的恩师。
0: 他更是木兰的亲哥哥，李秋白是共产党啊！大哥，我不管，你必须放了他。
1: 好，大哥答应你，这样好不好？哥哥，说话算话，这辈子哥哥不想当官了，什么也不要了，只要咱们杜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就行。大哥答应你。
0: 我去求龙司令，我想龙司令会看在这么多年我鞍前马后的份上，答应我的要求，放了李秋白，让他远走高飞，行吗？
1: 你说话算数，
0: 清明，相信大哥。你从小到大，大哥骗过你吗？
1: 你说话算数，
0: 算，算。来，听哥的，把枪放下。

1: 我是共产党员，清明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员啊。可是你现在说的谈婚论嫁，我的傻妹妹啊，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把门打开。是。木兰。清明。清明。清明。没事的，没事的。怎么回事？我哥呢？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秋白老师找到，一定的。那我现在就去找他，等我找到他，我就回来接你。你先委屈一下吧。
3: 其他地方打得热闹，派咱们在这儿喝西北风，呸！

0: 我要交给你们重要任务，啊，护送张主任出城。哎，
1: 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攻打讲武堂吧。
0: 你现在是党员了，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
1: 不是，我是这样，那个，你现在缺人手，而且讲武堂的路呢我也熟悉，那些同学还等着我去救他们呢。
2: 老李，他说。

0: 不对，我张克侠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出城还难不倒我。我不需要任何人护送，还是让他留下来吧。
1: 老李，一定要小心！我在江西等你们，一路多保重。
2: 好，
0: 张扬，一定要保护老李的安全。我希望在江西能再次见到你。
3: 你放心吧。
0: 好的，再见。
1: 拿枪！不错，不错。干什么的？口令！
4: 奉杜团长手谕，过来拿人。
0: 手谕呢？
1: 这就是手谕。
4: 别动！注意，把枪扔了，举起来。
1: 你们几个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5: 跟上，快，跟上，快！
1: 警官，周华，哎，你们终于来了。
5: 同学们，龙云叛变革命了，并且要对咱们学校马列主义小组成员动手。我们来就是要安全地把大家带出昆明城。周华，啊，你带人去军械库拿武器。
6: 现在在这待着，
7: 华彪，走吧。
8: 好，
6: 把枪给我，跟我走。
8: 走。
6: 哎，这照片怎么换成孙恩惠的人了？
8: 那怎么办？
6: 我哪知道啊？这魔哨进攻的活你比我熟啊，你是步兵科的。
8: 行，让这小子见识见识。

0: 什么都没有了啊！
1: 这炮不能用啊，坏了！
0: 这炮肯定是不能用啊，坏了！
2: 弹药箱也是空的。
3: 发现两枚炮弹。
2: 能用吗？
0: 应该差不多。带上吧。啊，
2: 行，
0: 啊，走走。
4: 不行了，等不了了，咱们转移，枪。同学们，跟着我转移。
5: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送车，快车，快快车，快
1: 快车，快快车，
0: 快！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用床板做工事，把门堵上。玻璃砸了！不要慌，不要慌！
2: 那边有枪声，
3: 赶紧的，去跟李教官会合吧！啊，
2: 行，走。

0: 听话，听话，取名。
1: 大哥，
0: 裘白教官，裘白教官毕竟是我的恩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让我劝劝他，劝劝他好吗？
2: 裘白教官，我是杜清明，请你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保证不伤害你们性命。
3: 教官，杜清明和黄振涛已经站在杜青石那边了，不要信他们。
2: 裘白教官，
3: 裘白兄，我是杜青石，听兄弟的劝。 你现在悬崖勒马，为时不晚，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4: 王公，
5: 王公，
4: 王公，
5: 王公，
4: 王公，
0: 来人，把大炮给我拉来，轰他！
6: 是，
4: 教官。 王公他牺牲了。
2: 裘白教官，你们快投降吧！再不投降，这边就要开炮了。裘白教官，别再让同学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0: 杜行明，我妹妹怎么样了？
1: 邱文教官，你放心吧，木兰没事，她在我大伯家好好的，快投降吧。
2: 快了啊！教官没跑回来怎么办？要不咱冲过去跟他拼了啊！就咱们这几个人怎么拼啊？不，那怎么办呀？邱白教官在二楼呢，那要不跟他们一楼的拼了，邱白教官怎么跑啊？
1: 邱白教官，我求求你了，快投降吧！
2: 杜清明，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这个王八蛋，绝不能饶了他。
3: 杜清明，你个王八蛋，亏我们把你当朋友，老子跟你拼了！
4: 子弹，谁还有子弹？
5: 我还有一发。
6: 我没有了，
4: 我也没有了。
1: 准备铁蛋。
7: 大哥，不能开炮，
6: 不能啊，
1: 不能开炮。乔白兄，你再听我说一句话，我再给你五分钟时间。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学生走向不归之路吗？
2: 哎，把炮弹拿过来。
7: 这没有炮管，你要炮弹干嘛呀？
2: 这个迫击炮弹，只要一撞底火，就能当手榴弹用。要不咱试试？
8: 大家听我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已经牺牲不少的同学了。你们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把子弹都给我留下来，你们出去。投降。
4: 教官，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投降，我们跟他们拼了，
9: 拼了，
10: 拼了！
8: 同学们，同学们，拼谁都会，但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你们很年轻，你们是革命的希望，可活着才有希望啊！一定要活下去，保存实力。我相信同学们的勇敢和忠诚。出去，楚森，带同学们出去。
4: 不，绝不投降！
9: 绝不投降！
11: 绝不投降！
9: 绝不投降！
2: 先不管那么多了，先试试，
7: 试试。
1: 骑兵，快带人抓上，抓！快点，
7: 是好，
1: 快！
7: 再来一个！
8: 同学们，同学们，冲出去！快冲！
4: 教官，
7: 徐老师，哎，怎么样？
1: 没事没事，掩护大家赶紧撤，
7: 走，快撤！
12: 再坚持坚持啊！
7: 这边，
1: 放下，哎，
7: 放下，放下，疼的受不了了吧？啊，
12: 这怎么办呀？这个啊，
7: 这怎么办呀？现在，哎。
8: 其他人呢？
7: 都打散了。
8: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赶紧走，我掩护你，赶紧走。
7: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丢下呢？我死也不能把你给丢下。
8: 听我说，
13: 两个兄弟们，其他人
8: 上上去。
13: 快，那边，快，快点！
7: 这全是人，咱走吧，赶紧的。
8: 你听我说，我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答应我。
7: 您说，我答应您。
8: 我妹妹木兰，我就这么一个亲人，她现在关在杜家老宅，你去把她救出来，想办法逃出去，然后想办法去江西。
7: 咱仨一块儿去吧，赶紧走吧。
8: 这么乱，她
7: 他们抓的正是我，已经牺牲好多同学了，你不能再做出无谓的牺牲了。那教官，听我说，咱俩之间是小义，国家民族是大义，到江西以后找张克侠张主任，他会帮助你们的，听到没有？
10: 听见了。
7: 这是一，再有就是，我妹妹托付给你了，记住，我妹妹，我妹妹，我妹妹，
10: 我都记住了。 咱走吧，
7: 扶起来，扶起来！哎，哎，扶那些，慢点，慢点！咱们从那边走。
10: 走！哎哎哎，您这是干什么呀？哎哎，
7: 小坤，
10: 您干什么去？
7: 我不走，我哎哎哎，你别！我走还不行，我走还不行。哎，我是林秋白，我人在这儿呢。
11: 秋白老师，
7: 张秋。

0: 你们一群废物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头枪，连个共产党你们都抓不住，都是吃猪食长大的吗？
1: 报告，李秋白已经被抓住了。
0: 好，多派些人，把他给我直接到警备司令部。
2: 是，
1: 收队。
2: 谁？哎。

0: 杜老爷，
1: 怎么是你啊？
0: 杜老爷，我找您来啊，是让您救命来了。
1: 什么事啊？
0: 是这样，那个杜青石把李木兰给抓走了，就关在您家里了。
1: 这不可能啊，她是我们清明的未婚妻呀、啊。怎么有这事儿吗？
2: 这是……
1: 说话呀，哑巴了。
2: 老爷是关在家里了。哎呦，
1: 这个青石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0: 老爷子，您别生气啊。那是这样，那个我呀，必须得把李木兰给救走，但是我一个人力量肯定是救不走。我虽然只跟您见过一面，但是我知道，杜老爷您是深明大义之人，您懂大义，您诚信，您干净利落。
1: 你也不用给我戴高帽子，我这辈子也干了不少糊涂的事儿，可是今天这个事情上，我是不会糊涂的。去，把木兰。带来，
2: 可是少爷他
1: 怎么？我现在说话没有青石说话顶用啊！
2: 我马上去，马上去，
1: 快去！
0: 哎呦，谢谢杜老爷，谢谢杜老爷。
2: 老爷，木兰小姐请来了，
0: 没事吧？
1: 木兰，芷华。我们青石做错了事，我在这儿啊，替他向你们赔不是了。
3: 杜伯伯，您的救命之恩，木兰永世难忘。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啊！可惜呀、啊，我们家清明不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到我们杜府来，可惜了。你们快走吧，趁着天没亮。就赶快出城吧！啊，哦对了，去给他们俩换两身衣服，太扎眼了。
2: 好嘞，
1: 你去吧。
0: 谢谢杜老爷，
1: 去吧，
2: 跟我来吧。
0: 哎。
4: 没白忙啊，该抓的都抓了。只可惜呀、啊，让这个杨志华跑了。
5: 大哥。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你现在应该把木兰给放了吧？
1: 我替你把木兰放了。
6: 爹，
7: 这么，您把木兰给放了？
1: 嗯。
7: 你把她放哪儿去了？
6: 爹，
7: 你怎么能私放匪鼠啊？
1: 谁是匪鼠啊？
7: 李秋白是共产党，她妹妹当然是匪鼠了。
1: 哦，她是匪鼠，她是清明的未婚妻，清明也是匪鼠。那我也是匪鼠啊，你怎么不把我也给抓起来呀、啊？
7: 爹，
1: 哎呀，你这个混账东西！过去你为了升官发财，做了好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怎么管你。你现在可好，得寸进尺，你还有完没完呢？秋白先生可是个好人，那是咱们自己家里的人呢。
7: 爹，反正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咱们杜家。
1: 放屁！
5: 大伯，木兰去哪儿了？
1: 没说。
5: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1: 哎呦，估计他现在已经出城了吧。

0: 上面怎么有你的通缉令啊？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没想到啊，这杜青石动作是这么快。
0: 哎，你现在带我去哪儿啊？
2: 想办法出城啊。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

0: 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

0: 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 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

0: 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

0: 瑞，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

0: 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2: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1: 但是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2: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1: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梁大哥，胡老师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2: 应该是看似柔弱一个女的，但是呢她又非常心细啊，善良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啊，他会关注我的一切吧。
3: 他松动，但是热心肠，助人为乐是常事儿，比较坚强向上。
1: 你有跟他讲过这些话吗？
2: 从来没有说过。我觉得在一起时间长了，其实倒不好意思说出这些事儿啊。直到那一次我媳妇儿摔倒，我没有去扶她。我今天来呢，我就想对她说一声对不起，媳妇儿，我错了。
0: 老婆对不起，那天你摔倒我没有扶你，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先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妻子胡杰。
4: 主持人好，我叫胡杰，今年52岁，来自辽宁本溪。
0: 这个故事最后这一句让人有些揪心，您还记得吗？那一天
4: 2024年的5.1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家休息，他出去跟朋友聚会，微信就发我，就说朋友要出去玩，咱一起去吧，因为我得出车出人，我就是属于陪着他们出去玩。我说我们有时间，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上一天休息一天。我说那就过了5.1，哪天都行，咱先约。他说的，那我都答应人家了。我说的，你为什么不考虑我呢？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他当时有一阵子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微信又发我一条，就说你明天睡到自然醒吧，找到司机了，不用你了。当时我就觉得啊，那你要用我的时候，那我就必须得去。有车了，有司机了，那你问问我，有司机开车了，你不累了，你想不想玩啊？对吧？我就很生气。后来他回来了，我就看出来了，他喝酒了。回来他就态度特别不好，把包就往桌子上摔，往地上摔。啊，我就生气了，我说那你摔到谁呢？我没摔你，我说那你摔谁呢？我就冲动了嘛，就去扒拉他，就推他。然后他有劲儿嘛，你看我这个体格。就是在我们推搡的过程当中，一扒拉我一下我就倒了，在倒的过程当中，我的胳膊肘直接磕到了桌子上，然后我的后脑也是直接磕到了桌子上，直接我就倒地了，倒地了我就捂着我就哎疼啊，又疼又懵，然后我就看着他就站在那面无表情，就在是你不小心，你是不是应该扶我一把？但是他没有。
0: 就那个瞬间印象深刻，他面无表情的看着倒在地上的您。
4: 我就很委屈，我说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这么对我呀？因为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对别人也特别特别的好，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我为你付出，你这么对我，就是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我就直接我就爬起来，我说你滚，你赶紧给我滚。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我指着他，我说你滚，赶紧给我滚。他就看着我，就特别丝滑的摔门滚了。
0: 什么？特别丝滑的？
4: 特别丝滑的摔门就走了。
0: 我是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形容词出现在了这个情绪之中。突然间就有了点喜剧效果，
4: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你有，我就说滚，你正常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过来
0: 那哄哄你啊，
4: 哄哄我啊，
0: 他没有，
4: 或者是怎样的，
0: 就扭身就真走了。
4: 对，就是开门然后啪一摔。
0: 明白了明白了，
4: 就走了。
0: 我能感受到这好像是

0: 非常特殊的故事，还是一样，我们需要先把他请出来，然后来看看同样的一个瞬间，一段故事在另一个视角里可能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丈夫梁日明。
1: 主持人好，我叫梁日明，今年59岁，来自辽宁本溪。
0: 夫妻两口发生了争执，我感觉好像跟面子有点关系，因为您跟朋友已经约好了。
1: 当时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喝点酒嘛，然后说的明天嫂子歇着，咱们开车出去玩溜达一圈呗。我说行，我就满口答应了，在朋友面前嘛，说做大男人，说这点事儿还应该能做得了主，
0: 太准了。
1: 所以说这件事儿就没有跟他商量。然后在微信之间我们就聊了聊的，当时我也感觉到他好像是不太高兴，他也没再回我话，我也没再回他话。我朋友一看嫂子也一天也挺累的上班，然后说的咱再找个别人吧。我这么的，你就明天睡到自然醒，就不用你了。
0: 当时真的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是真找着了，但是心里还生他的气，
1: 稍微有那么一些，因为他说节假日保证不能出去玩。因为堵车各方面原因，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有时间，咱们过完这个拥堵期咱再出去玩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当时喝完酒了，可能考虑事情可能欠缺了，回到家以后话赶话，我看他不高兴了，那时候但是我也喝点小酒，可能是小脾气，可能也没控制住，我就把我那背那包一就摔桌子上了。老弟说你干什么？说你摔的谁呢？我摔的我自己包啊。完他就过来把着我这胳膊，那意思你要干啥？因为我也并不是说有意想打他呀，或者是怎么，
0: 就是、不是有意动手。
1: 我认为我是没有使多大劲，但他的身体受不了，我这一甩的，他一下就卡到地下了。当时那一瞬间，我大脑空白了，现在并不是我想再开脱我的犯的过错。
0: 明白。
1: 我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
0: 其实是愣住了那一下。
1: 对对对，就是一瞬间就愣在那。他一看我没过去扶他，什么话都没有，急眼了，你给我滚出去。我一想当时那个情况下我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我一看得了，那我就开门我就走吧。他所说的丝滑，就是我比较走的干脆利整吧。哎，然后我就回到我爸那住了，我在家住了2天，我也在想那个事儿，确实是我的毛病啊，有些事儿没有跟媳妇儿好好沟通一下子啊，就答应朋友这面了，然后我说去你就得去，我说找到人了不需要你了就不用你了，刚才讲你拿我当空气呢。回去了以后那还不搭理我呀，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说你别生气了。他怎么不搭理我，怎么跟我俩犟，我也是就嬉皮笑脸的，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行，我原谅你可以，他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0: 写了吗？
1: 当时我说的写保证一路，我说我也不会写呀。他说你不会写，他要你回家写，你不行给我在网上给我抄3天时间，你给我写完。我也写了一份保证书。
0: 这个是听着19岁谈恋爱的时候吵架常用的一招，59岁也用这招啊，也写保证书啊。
2: 上次我必须得让他写，因为我觉得他每次他犯错误的时候，我就说你错了吗？他说我错了。我说你错在哪了？我哪哪都错了，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0: 深刻吗？这个记性深刻吗？
1: 非常深刻。
0: 多深刻？来给我把保证书背一遍我听一下。啊，夸张了夸张了，没必要啊。大概有几条？
2: 那个我带了。
0: 你带了呀？你
2: 这个当时我让他写了，写了之后呢，看到没有，这个冰箱贴我是贴到冰箱上的，然后让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后来吧，他就是改的比较好，我就当他的面我给原来撕掉了，但是我多了个心眼儿，我给拍下来了。
0: 我能看看吗？
2: 然后我这次给打印了一下。
0: 哎，我要是把他念其中几条，您会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吗？您会介意吗？
1: 我不会介意，
0: 不会介意，
1: 因为我错了。
0: 哎呀，深刻呀朋友，深刻呀。即日起梁日明不再惹媳妇儿胡杰生气，不再喝完酒耍酒疯，在外边喝酒要跟媳妇儿打招呼，括弧同意了再喝反括弧，还是留了个喝酒的口哈，就是要知情同意。哎，有什么事儿跟媳妇儿商量，如果想法不一样按

0: 媳妇儿的想法做，要跟媳妇儿好好说话，和睦相处，不要对媳妇儿瞪眼睛、皱眉头、不耐烦。保证书是一幅素描，把您写这幅保证书之前的模样清晰地勾勒了下来。这保证书后来做得不错，
1: 对，
0: 所以最后您把它从冰箱上移除了。
1: 因为照顾他面子嘛，他跟我商量，他说的那个，你说家里来朋友了，谁都能看得到，然后我就当他的面我就拍张照片，我怕他过后再继续犯错嘛，然后就把那个给撕掉了。
0: 好复古的方法呀，朋友，你们两位是有点小浪漫的。但是我里边还是听到两个关键词，一个面子，一个酱。我很好奇您两位最初是如何相遇，然后最初他身上吸引您的那个点是在哪儿呢？
1: 最初啊，我是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个链接，关于他的，他是朝鲜族嘛，做泡菜卖。当时他是在那个街边有一辆私家车，前机盖是着火了，车上还坐了两个女士。当时有的人就害怕就躲了嘛，也有人就是试图努力的去扑火，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呢在旁边他看到了，他就就手就是旁边那个摊位投麻布的一盆水，当时那个马路牙子都是正在修，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往那边跑。正好他跑到的时候，有个人把拿个什么撬棍呢，就把那前机盖撬开了一点点缝，他就凑得特别近，他就使劲往里头浇水，把这个火扑灭了。扑灭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媒体就报道嘛，这样就是挖掘出来他就很多好人好事。因为他本身是上肢残嘛，然后包括那个下肢有不方便的，他会来回楼上楼下的去抱啊，或者是上车上车下的给人跑个腿啊，他都会去做。家里收拾的特别特别的干净，我就觉得哎呀，一个没有手的残疾人这么自强，还能做泡菜卖，还能照顾老父亲。而且那篇报道当时呢还有他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他拿着一本书。我就特别好奇啊，因为那篇报道嘛是说他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没上过多少学，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就觉得他一直他都不放弃，就包括那个学习啊生活呀、啊、就特别向上。哎，我就觉得那我能帮我就帮一把，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我就想那他手不方便嘛，支持他那就得买他辣白菜嘛，本身我是一点辣不吃。
0: 那这辣白菜怎么办呢？这买到了
1: 就是先买尝一尝嘛，如果可以接受以后我再多买，如果要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帮助他。
0: 结果辣吗？
1: 还好，当时他是室内免费送货，第二天晚上的时候他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爹我在你家楼下了，你下来取吧。然后我说好，我说你稍等啊，冬天披上外套我就下去了，他看到我了，来，他就让我自己拿，10块钱一袋嘛，我没有10块钱，我说这20啊，我就要递给他，他就一拧自己拿，
0: 哦，
1: 自己找零，
0: 你在兜里自己找。
1: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见面，那我万一我要从你那里多拿点钱，你都不知道，我就把这20放在兜里，我放里了啊。然后那个拿10块钱，我赶紧就让他看，我说你看啊，我拿了10块钱。对，然后他说哎，没事没事。当时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非常非常年轻。
0: 哪一年啊？那是
1: 2015年，
0: 也没有特别久啊，2015年就11年前。
1: 对呀，你看他现在的肚子，他当时他都没肚子啊，
0: 是不是身材可好了？
1: 对，看脸也特别年轻。但是他穿的特别土气嘛，灰秃秃的那个棉服，我就奇怪了，我这人多大年龄啊，看着脸挺年轻，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多大呀，
0: 如实说了。
1: 对，他就说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到楼上了。我回到楼上坐了也就10几分钟的样子，就是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那个你下楼吧，那个我到你家楼下了，你下来取辣白菜。我说不对呀，我刚刚拿上来呀。他说啊，那不好意思，那个我打错电话了。哦，
0: 下一个客户。
1: 对，送下一家。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搞笑啊，年龄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是怎么现在就有点痴呆了。
0: 当时确实打错了啊，
2: 确实打错了，
0: 不是说故意想再听清他谁，没有，就是拨错了，就上一个电话。
2: 但是我现在是感谢我打错了第二遍。
0: 哦，留下了一个小小伏笔。哎，
2: 对对对。
0: 那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这就擦肩而过了，因为您不吃辣，那
1: 对
0: 微信上是怎么就聊起来了呢？
1: 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个市区免费送货。

0: 货嘛，多的时候一送送一天，我就觉得他手也不方便嘛。而我家就是在市中心，很多车的终点和起点都离我家很近，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梁哥，你如果要说送菜路过我家，你是渴了你是饿了，你就上来歇会儿，喝点水吃点东西，然后你再送。因为我当时我是做淘宝网店的，我天天在家，
1: 就是居家办公
0: 啊，
1: 相当于可以说把您这当驿站了。那您当时听到了这个邀约，您是觉得不错，还是说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推进？
2: 我感觉这女的身材比较柔弱嘛，说话声音我感觉挺好听的，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个。
1: 哦，声音挺好听的，有点江南女子那种婉约柔美，您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哦，
2: 印象不错，有时间的时候微信上可以聊聊天，两个月左右吧。
1: 嗯，
2: 哎，正好我还真就路过呢。
1: 哦，去了。
2: 但是别的其他想法没有，我就哎呀，到这了，他买过就买过一回，啊，没再买，我就微信联系他了，我说的我正好还路过你家这了，我说你上来吧，梁哥。那天正好赶上中午，他搁家热饭呢，包着粥，我说你搁吃一口呗，我说的好吧，那就吃一口吧，
1: 结果就一起喝了这顿粥。咱这都不能叫约会，能叫吗？
2: 那不是约会，
1: 不是吃了顿便饭。
2: 对，
1: 那这个听起来离谈恋爱呀，离两位成家呀，就好像很遥远。中间那个核心的转变来源什么时候？
0: 2020年的秋天，我是在南京工作，因为我朋友在那个南京开了一个教育机构，那年孩子高考结束，我就答应他了。我一方面呢是觉得人家都邀请一而再再而三信得着我，邀请我去那个教育机构做前台，然后我就觉得去看一看，顺便也给孩子看看，找一找门路适合不适合在那边就业嘛，所以我就去了。我在南京工作的那段时间呢，他是在一个福利厂上班。我们俩微信也会聊。我说这边有好多好玩的景点啊什么的。他说的，那我也想去看看。
1: 嗯，
0: 我说你去呗。他说方便吗？我说我一个人住大圣寺。我说你来几个人都行。隔了几天，他说那我们过去了。我说嗯，我们。我说好吧，我也没好意思问都有谁呀，我还能不让来呀？
1: 哦，
0: 来了三个人，然后那两个人呢，人家自己都背着那个小包包。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边胳膊用胶带缠了一个那个泡沫箱，
1: 嗯，
0: 他就这么拎着，这么挂在他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呢，拎着一大袋子的东西，后边背了一个大背包。我就觉得这整个一难民嘛，这哪是来旅游的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放下了，把那个泡沫箱子打开了。他给我带着冷面，还有那个牛肉粉，还有干红辣椒。然后他告诉我你怎样怎样去做，当时特别特别的感动啊。我当时周一周五的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那9点我回去，天比较阴冷嘛，我就把空调打开，电热毯也插上，把那个冷面烫一下，那水烧开了烫一下就好了嘛，比方便面还快，一烫，然后那个香味啊辣味都出来了嘛，然后就是热乎乎的，就是吃完了真的特别暖，好感动。那个时候
1: 这不知道是面暖还是人暖，那肯定是心暖。你是两室一厅对不对？
0: 对，
1: 来了三个人。
0: 哦，对，
1: 三个男孩吗？三个男生。
0: 对对，
1: 这点我有点不理解，因为就乍听起来到那个南京的时候，两位也那个时候算明确关系了吗？也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朋友，而且不是那种特别近的朋友，邀请您去南京玩。
2: 嗯，对，
1: 您就他带了两个兄弟去玩，所以您确实很看重兄弟情谊，在日常生活当中。
2: 是的。
1: 住了几天在南京？
0: 3-4天吧。
1: 3-4天。这么暖的面，您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没有，当时可没有。
1: 也没有。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对，
1: 两位更进一步了。
2: 当时他不知道，其实当时我有一点的小心思了。那时候
1: 有心思了？
2: 哎，对，
1: 说说心思在哪儿。
2: 因为我跟我朋友说了，我说哎，胡杰这人挺好，做义工我们接触走得更近了嘛。偶尔还到我们家帮我做辣白菜。我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呢？朋友，那你就跟他说呗。我说还不能说，
1: 咋的呢？
2: 因为毕竟，对我。

0: 还是属于残疾人，
1: 您有点担心
0: 啊？对，自始至终我的心里始终就有着一道坎儿。
1: 那最后明确关系是在哪儿？是哪一年？
2: 那是我在南京做了一年多之后，有个朋友，我就跟他聊，他当时他是在包一家超市，他就说你回来你跟我一样嘛，干这个嘛。我说那我也不懂啊。他说你学嘛，到时候有培训。我说那还有其他。

0: 但是押金不用你出，挣多少钱我说我们俩平分，
1: 这挺好的，这算是事业合伙人的一个邀约。
0: 对，然后他同意了吗？回去我们俩得谈这件事情嘛。我请他吃饭，吃饭的中途他就说我们两个一起干超市，那就在一起吧。
1: 哎呦，这么突然的表白。
2: 那时候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也是不错的，
1: 挺不错。
2: 虽然我身体有毛病，但是说的几乎正常人能干的我也都能干。我说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咱们就在一起吧。说那就试试吧。
1: 那就试试吧。
2: 对，
1: 试试就试试啊。他一提那个时候他提，您当时觉得有点突然吗？
0: 不是很突然，因为我对他一直是有好感的，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光环加身，很多的优秀的品质，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讲义气，因为本身就是他的品质在那了。
1: 是，
0: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因为冷漠。
1: 我突然理解为什么那种热情和直率，那种仗义那么吸引您。您呢？
2: 二婚，有过一段婚姻，
1: 也有过一段。所以本来您是要跟他谈一个事业合伙人，结果谈成了人生合伙人。本来说开一个超市，结果要在这个超市里要过着这么一生。超市怎么样？顺利吗？
0: 不太顺利。
1: 不太顺利。
0: 比如说我们店是135要货，我验货他搬嘛，他也能看到，而且我要货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你要点雪碧薯片你得多要的。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对我指手画脚，因为我是有我的一套程序。但是等来货的时候呢，可能大库没有货，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我让你要你为什么就不要呢？啊，这卖什么呀？就那样。然后或者是说的这个又来货来多了，因为来串品了嘛，他还不愿意。
1: 之前我就看到网上一句说法，说这个最好的朋友什么不要在一起搭伙做生意。
0: 对，
1: 更有一种说法说爱人啊，夫妻之间一旦做生意的争执会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搭伙做生意得讲规则，分得特别清楚才能落地。但是感情的世界，爱的婚姻的世界里，其实是讲付出，是讲感情的。讲规则的事儿跟讲感情的事儿一旦混到一起特麻烦。
0: 有的时候其实明明他是对我好，但是我们俩也会大吵一架。来货的时候不有整箱的还有零散的吗？他就会抢着搬。一个是我也心疼他，就是怕他累到嘛，我能搬我就搬嘛。再有一个那一大堆的东西，那顾客进来他不是也影响顾客体验吗？你影响人走路嘛，
1: 那为彼此着想啊，挺好的呀。
0: 那你就好好说嘛，对不对？
1: 他咋说？
0: 他说你一边去，就每次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他的胳膊就每次都是这样一甩，你一边去。
1: 不是只是说是行动上的为他着想，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沟通上的温柔。
2: 我感觉这是怎么说，这土话呀，这是一种非常粗鲁的爱。像他说明明知道挺好的事儿，让我给说，
1: 一说出来就变味了。
2: 对对，
1: 对，
2: 这样
1: 凶凶巴巴的。
2: 其实我不想让他搬，我说你赶紧去忙别的去吧。
1: 但是有时候你看，这就是你爱人的需求。
0: 他的性格确实是特别急躁。最开始接触超市的时候，我们公司总搞活动。你算一算，就是平时能卖3-4千块钱一天的销售额，到搞活动的时候能卖1万到2万，第二件半价嘛。然后那我就一直在收银台，我就下不来。这边你是不是也得摆货嘛？他摆货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饮料瓶一瓶一瓶的，他拿的时候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往上一摆，
1: 是
0: 一排一串，他不是，他是这样，这样去夹到那个位置，然后他再摆。我们的手是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他的是这样的，横的嘛，横的，所以他一推，咔一排。全倒了，
1: 容易倒。
0: 对，然后他就急了，就这点事儿，那你就跟我说，说呀，这倒了，那个我收款，这些顾客少我收，然后你给他摆好就好了嘛，对吧？但他就急，有点破罐子破摔，就这么摆。完，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样，我认为顾客要是在，不管我们俩发生了什么，不要吵。等顾客来买完东西再吵。他就是劲儿上来以后他就是不管不顾了嘛，
1: 我一定要发出来，
0: 就是不管有没有顾客，反正我该说的我必须得说。哦，就那样，那我就更生气了嘛。
1: 明白。
0: 那好吧，那你什么也不管不顾，那我也什么也不管不顾，那今天我就不赚这钱了呗，对不对？吵
1: 讲起来了，就又回到最初的了。 我就明白了，这一个面子一个酱这两个字儿吧，就成为了这个经久不散的一个阴影。在整个超市的过程中，您有感受到您的这些性格和脾气

0: 脾气上的小特质有点困扰到您的妻子吗？
1: 当时真没有，因为这跟我小的时候成长经历有关。我9岁那年放暑假的时候，跟邻居小孩出去玩，那是在郊区，然后走到那个车站候车室门口有个变压器，那个时候变压器旁边有铁梯子，
0: 您就爬上去了。
1: 对，我们俩就爬上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来以后，这两个手已经烧糊了，就像那个烤鸡爪子似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
0: 9岁的时候，
1: 对，那年代医疗技术还是不行。但我跟我爸说，这孩子手要保不住，得截肢。3年期间，吃喝拉撒睡全都是家里人照顾。啊，那个时候邻居或者是附近左邻右舍的吧，闲言碎语非常说不好听了吧。13、14岁了，多少明白点事儿了。就比我大的年龄人可能会说，哎，那你这将来怎么活呀？还能搞对象吗？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事儿，我回家跟我妈说了。
0: 对呀，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 对，我妈说，哎呀，你不用那听着那瞎说，我没事儿。后来就是说的亲属，我大舅那时候不念书了，就说你没事儿写写字儿吧。买田字格本用铅笔，没事写字儿。就从那时候在家除了干点家务活就练字写字。我妈就说了，说将来你大了干点啥，自己开个小卖店。
0: 字写的确实不错，我突然想起来，保证书是咱哥大哥自己亲手写的，对不对？
2: 亲手写的，
0: 刚刚看过他的字，方方正正。
1: 实际来说，那时候就是听到别人一说我，心里就感觉不得劲了。但就有的小孩稍微住得远一点的，他会嘲笑我，他喊外号。那时候当时伤心到不像说特别那么，我就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算了，我也被给我妈我爸添累赘了。两个抽屉里头有药，然后我就把药全吃下去了。
0: 两抽屉的药全吃进去了。
1: 对，哎呀，那时候划了划了一大把。我们比较走得近的邻居看到发现不对了，送到我们当地去医院就抢救。然后我妈晚上回来的，我爸是下午提前回来的。我爸没有说什么，我妈回来那就不是国骂了，骂得特别狠，要么你就去真就去死去，火车道也近，你为什么要吃药死呢？
0: 这个反应我也是没想到，妈妈这个骂的这个角度
1: 对啊
0: 是稍显奇特。对啊，
1: 直接就上火车道得了呗。
0: 但您描绘的这个家庭环境和您父母跟您的沟通方式，让我有点理解您沟通的时候的那些特质的来源。
1: 对，所以说我心里也始终是有一道坎儿，那种自卑心里头这个坎我始终是没走过来。有些事就比如说我媳妇说本来她是好心想不让怕我受累，其实就是差我们俩人之间的沟通。
0: 您父亲包括您母亲在家其实并没有太多人有那种
1: 不沟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语，
0: 没有什么话语。
1: 对，早晚下班，早六晚六，回来了上饭桌吃完饭刷完碗7点午睡躺着。所以说这些年里头我的性格我感觉是有很大的关系。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眼中他积极向上热心乐于助人，就是满满的光环加身。他对人特别好嘛，包括你看我们俩有的时候走路，东北的冬天嘛，只要有通道都会有大门连着，有的时候走路走着走着一回头啊，人呢，你看人家在那掀门帘呢，因为有比如说轮椅的或者是抱孩子的推婴儿车的拿重物的拿东西多的，他看到了他都会这样。
0: 哎，这很好啊。
2: 然后等人过来看到他那样，然后我现在我也多了这么一个毛病。
0: 这不是毛病，这是小小的善举，但是大大的爱心。你平时跟他说过这些吗？
2: 不说啊，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都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吗？
0: 就是这样的人，你得告诉他他是这样的人跟您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中间有隔着遥远的距离。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朋友说嘛，包括我跟我的父母啊跟我的女儿也这样说，了大爷我说特别特别棒。
0: 对呀，你还得跟他本人说让他知道。您跟他到一起之后您身上有了很多慈善也好公益也好热心也好的改变，我想最后再问问您，您跟他到一起之后您身上有没有一些怎样的改变也在发生？
1: 他是我第二个启蒙老师。
0: 这个表达就对了，怎么启蒙了您说说。
1: 因为本身我这个

0: 性格不好嘛，
1: 嗯，
0: 脾气暴躁，哎，然后他会坐下来，我给你讲那个事儿，你说话方式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不光是跟我，就是你在朋友面前有时候说话，可能也不经意间就把人给得罪了，
1: 嗯，
0: 你好事做了，但是人还给得罪了。
1: 那您现在跟他在一起相处，表达包括行动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改变？
0: 现在就提升为后勤部部长，我现在家里头基本是他主外我主内，我下厨。
1: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说三道。
0: 青鱼炖萝卜，溜肉段。
1: 东北名菜。
0: 嗯，炒豆芽也可以。
1: 炒豆芽。
0: 对，
1: 是你喜欢吃的这三道吗？
2: 对，他做那个地瓜梗特别好吃。
1: 哎呦，你看还是有拿手活。虽然两位刚才的叙述有很多的日常，我真的感受到了表达的可贵，而且我感受到两位的变化，这是在最后最欣喜的那一瞬间。您现在还记得那张保证书吧？接下来的过程，保证书上的内容也都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对吗？
0: 对，
1: 您当时做过的承诺，落地生根，说话算数。
0: 对的，
1: 在此基础之上，也是我给两位真的一点小小的建议，未来人生的沟通非常非常简单，怎么想就怎么说。此时此刻我也很好奇，坐在我们前方的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感受，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三位嘉宾老师的看法。
3: 两位好，梁先生先对您9岁的时候的那场意外表示一个深深的遗憾。在您后面的生活当中，痛苦磨砺，我们咬着牙忍着去面对，要不然你就摆烂吧，认怂吧。所以你发展出来的那个光环，那就是你用来去抵抗自己内心绝望的不安的那个勇气，是你活下来的方式。但不代表着那个光环被你给制造出来之后，内心的那个脆弱它就消失了，所以才会造成你们婚姻当中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儿我真的想跟胡女士说一下，您和梁先生，你们在婚姻当中去慢慢的成长，你也慢慢的去体谅了一个光环背后它也有脆弱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接纳。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快乐，更多的理解懂得。谢谢你们的到来。
4: 两位好，我知道你一直在赞扬他，说他身上有光环，他是英雄，他做了很多好人好事，他对别人那么好却克扣自己，亏待自己。但是胡姐，你是他的妻子，作为一个妻子，不是只需要去赞扬他，而是要去心疼他。你要真正的看到他，为什么他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么多的东西，因为他的内心也很匮乏。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自尊心那么强，他很想自己做，但是他生活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无能为力。当然梁先生也不是做得都那么好的。当主持人问胡杰说第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他只蹦出来两个字，冷漠。而一开场你们所说的那个是当他摔倒在地上，你站在身边没有伸手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也是同样一个词儿，冷漠。不要用他害怕的东西再次不停地去刺伤他。所以祝福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愿意鼓起勇气继续在路上努力前行，希望你们俩幸福。
5: 两位好，你们俩都是第二次的婚姻，都历经磨难啊。也许你们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彼此。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还要 PK， 你赢了就失去他，你赢了就失去他，你愿意吗？老梁，坏脾气不是借口，我告诉你一小窍门啊，当你想发火的时候思考5分钟，想想他对你的好，再做决定，这火该不该发。你们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能把刺猬的刺儿收起来，对自己最好的那个人，把最柔软最真诚的部分去袒露。我劝你们俩把今天这个节目当成一个新的起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说一句他爱听的话开始。我希望你们能够以 肯定表扬对方。

0: 样的方式重新爱一回。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1: 那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和赠言，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谢谢你来了。

0: 媳妇儿，还记得咱们室内的公园这条路吗？我们几乎是每隔一天都要经过这条路回家。有一次，在这条路上，让我人心不开心，你转身离我走了。当时我没有敢去追你嘛。后来，当我自己走到这条路回家找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内心非常的对你的愧疚。从我们相识一直到走到一起，走到今天，我也知道你的不容易，各方面的压力，有些对你的方式我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温柔吧，我也说一声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1: 其实我也觉得你已经很努力的去做去改，我觉得我也应该更多的包容你理解你，我希望我们俩永远能开开心心的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0: 紧紧拥抱着的感觉怎么样？相当的美好。有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第一种是肯定，最后一种是拥抱，最后时刻我给两位布置一个作业，不强制要求，开心就做好不好？咱们来一点操作性方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每位跟对方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你这一整天最让我心疼的那一秒。第二天，我最欣赏你的那一秒。总有一秒钟你突然打动了我，突然让我觉得崇高伟大了起来，把那一秒找出来讲给对方听。第三个，我最喜欢对方的那一秒。每天睡觉之前三秒钟讲给对方听，可以吗？我能理解，一开始一定说不出口，尤其是最后我喜欢你那一秒，我憋屈死了，说不出口。给您个小建议，做个小抄，拿出手机备忘录写下来试试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可以不？你答应我了不？
1: 答应。
0: 答应我们报一个，算是一个契约，怎么样？咱们男子汉说到做到，行不行？行不行，大哥？说到做到啊！
1: 谢谢。
0: 大姐，我们握个手，也是一个契约，拉个钩，好不好？说到做到，从今晚开始，一点点来。我就到这里，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小姐老师。
3: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2: 我也应该更多的包容你。我希望我们俩直到永远。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哎呀，这舞台真奇妙。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59岁的大哥，我有时候还在想，他身上还要发生改变吗？还需要发生改变吗？还能发生改变吗？那些一生的烙印。可是离开舞台的时候，他刚才笑的那种真诚和那种笃定，我知道人永远在发生改变，不管多大。而对于自己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方向想要去到的话，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与屏幕前的各位共勉，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0: 三兄弟乱世重逢。
2: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7: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8: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9: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7: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10: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7: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1: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7: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2: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7: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2026年端午假期已经圆满收官，作为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公众小长假，全国文旅市场呈现出活力足、人气旺、场景新的显著特征。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文旅市场热度走高，各地以龙舟赛事、非遗民俗为核心，推出观赛打卡游、亲子周边游、乡村休闲游等，让传统民俗与新潮体验深度融合，激发了假日文旅经济活力，有效拉动消费增长。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6月22号结束，全国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同时在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民航方面，今年端午假期预计累计运输旅客565.2万人次，日均188.4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假期增长0.2个百分点。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各地端出了文化味十足的节日大餐，让南来北往的游客领略到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假日文旅市场红红火火。
1: 在狮城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景区人流如织，人们行走山水之间，品读历史人文，在诗意画卷、特色民俗中度过美好假期。当地景区接待量、旅游直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超11%、超32%。
2: 这边的风景我觉得和我其他地方看到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的长江，然后又有一些比较深厚的历史。
3: 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我们非常兴奋，以后也会尝试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也是包粽子的高手了。
1: 在武隆，雄奇的喀斯特地貌让游客赞叹不已，以山谷为幕、天地为台的印象武隆实景演出更是人气飙升，
4: 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0: 既感受到了舞龙的山水，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舞龙非遗文化的一个震撼。
1: 荣昌区推出千年荣昌清凉一夏2026端午龙舟赛暨非遗消费季系列活动，以龙舟赛事为核心，融合龙舟拔河等创新玩法，带火非遗消费，假期三天共接待游客81万人次。
2: 这里有好的风景，又可以看龙舟赛，我觉得很有趣，很高兴，我觉得我的假期过得很丰富快乐。
1: 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层出不穷，各地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纷纷实现双增长。在北碚，各大温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泡温泉、赏江景怡然自得。在云阳，漂流记系列活动清凉开启，游客逐浪而行，体验亲水戏水的快乐。万盛经开区举办亲子徒步大会，同步开展山货销售和特色生态长鱼宴。在涪陵美心红酒小镇，造型各异的粽子摆上长桌，带来创意十足的粽子宴。在綦江，稻田龙舟赛欢乐上演，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活动多点开花。
3: 这里环境很不错，特意带小朋友来划龙舟，看着小朋友们玩得非常的刺激，也很开心，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1: 市文化旅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我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2万人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6.6%。全市推出百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及系列惠民措施，覆盖龙舟竞渡、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美食集市、亲子研学、文博展览等领域，假日经济活力有效释放。
4: 6月2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4163点，涨1.78%；深成指报收16372点，涨2.13%；创业板指报收4359点，涨2.52%；科创综指报收2308点，涨0.48%。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元，创历史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元。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两个期限 LPR 均与上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参会。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千里轻舟五龙港至万州港货运班轮首航启动仪式近日举行，首航货船装载着3000吨石料从五龙区白马货运码头驶出，一路顺水而下，直达万州港。作为我市打造的水运标杆品牌，千里轻舟依托三峡库区千公里高等级航道，构建起干支联动、铁供水多形式的联运体系。五龙港至万州港航线的开通，是千里轻舟网络延伸的重要一步，也是五龙区激活内河航运优势的关键举措。
4: 6月22号到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6: 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今年最大的看点呢，绝对是人工智能的全线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还正式发布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携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7: 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8: 本届链博会规模再创新高，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连同带来的上下游合作伙伴，

0: 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即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全勤生参展，也有多家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
1: 资讯继续，伊朗媒体22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当天早些时候，由于伊美谈判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之后稍有下跌。
2: 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华尔街日报援引澳新银行分析师的话报道，黎巴嫩南部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而即使海峡完全重新开放，原油供应的复苏也可能是渐进式、不均衡的，并受到物流、能源基础设施和库存枯竭等因素的制约，这将导致市场在今年剩余时间内持续处于结构性紧张状态。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低迷，一直在1美元对161日元左右低位徘徊。22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已准备好随时干预日元。
2: 片山高月说，他不会对当前的汇率形势发表评论，但有关部门已做好准备，随时对日元汇率波动做出适当反应。日美利差是影响日元汇率的一大因素。日本央行近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不过，加息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格局。即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套息交易继续对日元形成压制。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报道，随着精神航空上月停运，旅客在夏日旺季可选择的美国廉价航班减少，这种情况或将长久持续。受油价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的廉价航空模式正面临生存危机。
2: 据报道，几十年来，美国人对低价机票的需求催生了精神航空、边疆航空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但在5月，精神航空宣布停运，该公司近年来经营困难。今年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令其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报道称，航油价格上涨给所有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但规模较小的航司受冲击尤为严重。虽然近期油价有所下降，但许多廉价航司今年的利润损失已经造成。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航空公司需要具备规模才能参与竞争，大型航司利用其规模优势以及利润丰厚的长旅客计划等项目，将小型航司挤出市场。此外，廉价航司往往通过尽可能快的周转航班来赚取利润，但美国境内航线通常太长，周转困难，令廉价航司难以盈利，这也是廉价航空模式在美国不如在欧洲成功的原因。报道指出，近年来，旅客群体及其消费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更愿意为全服务航空公司支付适度溢价。美国主要航司去年的业绩显示，高端消费市场表现强劲，低端消费市场较为低迷。业内人士认为，精神航空停运或许标志着航空出行方式迎来长久改变。
3: 韩国关税厅22号发布数据显示，由于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6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为620亿美元，同比增长60.4%，创下有记录以来单月前20天出口额新高。截至本月20号，韩国今年出口总额为4564亿美元，同比增长45.6%。英国政府22号宣布将投资5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4.4亿元，促进国内关键矿产的生产。据了解，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从开采、加工到回收环节的各类项目，旨在保障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电池等产品所需的关键材料供应。据路透社22号报道，印度曾是世界第二大糖出口国，但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威胁甘蔗产量，加上生产乙醇的需求不断增长，未来几年印度将没有足够的糖可供出口，这将导致数百万吨糖无法进入全球市场，加剧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供应紧张，并抬高糖在交易所的基准价。据多家媒体日前报道，保时捷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莱特斯预计，围绕该公司第二轮成本削减方案的谈判将迅速结束，有望于7月工厂假期前与员工达成协议。保时捷方面此前曾表示，继去年裁减2000名临时工后，未来几年还将裁减1900个工作岗位。受关税、地缘政治以及车型不足等影响，保时捷今年一季度利润进一步下滑。保时捷希望通过深化和奥迪的合作，优化资源利用，从而实现缩减规模、提高效率。与此同时，保时捷将减少汽车产量以实现盈利，未来年产能将会低于2023年约28万辆的销售水平。感谢收看，再会。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通过创新一圈多能功能配置，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份向往是更便捷的买菜路，
2: 谢谢老板，谢谢，
0: 是更安心的养老饭，是更踏实的健康守护。在重庆，我们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这些向往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场景。
1: 这些幸福场景就是重庆正在全域推开的十五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它是以家门口为圆心，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圈，在这个圈里把买菜、吃饭、看病、养老、托育、停车、健身、办事这些日常需求全部配齐，就近可及。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存量空间提质，服务功能集成。我们这个圈就

0: 就是立体、错落、有致。我是发言人朱江，我来了。发言人来了，解读政策，回应关切，与您零距离。朱主任您好。
1: 严丹你好。
0: 你好。刚才短片里面提到的都是居民买菜、吃饭、停车这些小事，为什么重庆要专门出台一项政策来解决家门口的小事呢？
1: 民生无小事，十五分钟生活圈就是从群众需求出发，用政策来解决老社区的共性难题。
0: 为什么会把咱们邢家桥作为首批的试点呢？
1: 邢家桥社区很典型，老旧小区集中，居民诉求集中，难点问题集中，把这里的问题解决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就可以在全市推开。
2: 邢家桥，一个典型的中心城区老社区，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1.1万多人，漏水的房屋，堵死的消防通道，抢破头的车位，无处可去的老人。
3: 以前来都是还要抢着车位，
4: 雨棚烂得不得了了，
5: 有电梯跟没电梯完全是两个概念噻。
4: 经常上去办那些麻将都比较打击。
2: 百姓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如何在不新增用地的情况下变出空间？重庆的答案是空间融合。
1: 老城区土地比较紧张，没办法单独建停车场、养老院、服务中心，所以我们就用集成打包的思路，把闲置的仁和粮站改造为了渔林会，然后把社区服务、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活动、地下停车全部都装进一栋楼里，也装进十五分钟生活圈里，
0: 相当于是一个社区服务综合体。
1: 对，这也是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核心逻辑，就是以圈统筹，多部门协同。这个渔林会综合体不仅是一栋楼，更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抓手，把资源统起来，把群众需求接起来，更把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打通。
6: 最难的是功能集成，又要停车，又要养老，又要办事，空间怎么分？我们前后出了10余版方案，开了数十次的协调会，最后把每一平方米都抠出来，

0: 以前我们到量个血压都要跑到医院去，现在好了，现在下楼都是带的来，方便。
1: 您在这个社区住了多少年？
2: 十几年了
1: 、前后这种对比大吗？
2: 原来比较差得多，现在不对。
1: 15分钟生活圈，把基本医疗健康服务放到家门口，还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就是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
3: 这边很多老年人过来就餐啊。
1: 对，
4: 以前没有吃的时候都在屋里也买菜，要去锅点肉啊，这些都弄，吃也吃不好点，也没有麻烦，那都方便我们的事，我们走下都吃饭。
5: 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欢迎常来，大家常来，吃好吃好吃好。
1: 全市像这样的社区食堂已经有1733家，日均服务老年人超过10000人次。我们就采取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居民出一点的模式，让老年人吃得实惠、吃得方便。
6: 这个社区修得太好了，我们很满意。坝子宽敞，比如说开点社区搞点活动啊，绿化也搞得很好，还有车子，关键是没得乱停乱放了，都停到车骨头去了。
7: 寸土寸金的老城区，聚焦空间融合，紧靠群众需求，持续完善社区服务设施。2025年以来，重庆已完成26个榆林会这样的社区综合服务体改造，利用城市空闲地、边角地，累计新建成

0: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521个，新建口袋公园418个，新建提升山城绿道595公里，让社区成为温馨的家园。
1: 这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也是我们生活圈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对，
1: 那对于这种老市场的改造，普遍会有哪些难度？
2: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这项政策，就是从布局上要求每个生活圈都必须统筹解决居民的买菜问题，确保让居民在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就能够买上菜。
1: 这个政策的方向很清晰，但是好的政策关键还是得落地。
2: 全市很多老的菜市场都普遍存在着，比如说设施老旧、卫生脏乱、消防隐患突出这些共性的问题。所以2024年我们重庆就出台了城区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统一了设施、卫生、消防等标准，核心就是要系统性地解决传统菜市场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管理粗放这些痛点问题，将它们升级为安全、便民、智慧的生活型空间，并且建立起长效的管理机制。
1: 像咱们仁和这边周边20万居民用了近20年的市场，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政策落地实施呢？
2: 市里呢是鼓励一个市场一个方案，我们是给方向、给标准、给政策包。邢家桥社区这里呢，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3: 确实有现实难点，一方面是消防隐患必须彻底整改，再一个就是改造资金怎么筹集，最后就是怎么去统一700户商户的想法。我们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社区牵头，大家商量，让商户参与决策，自我管理，最终达成共识，分批改造，平稳推进。
0: 为推进市场改造工作，社区组织52名党员走访423家商户，召开20多次议事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经过10个月的努力，仁和场农贸市场顺利完成改造。从旁观到参与，这背后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当居民从我变成我们，社区便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4: 我都做了12年了嘛，前嘛就是那些个网网拉的就跟蜘蛛网一样，现在他消防整改就把那些个看嘛，那些个整的看起来很规范的样子，消防管这些全部都是换了的。以前哎呀，六月间那个时候好热哦，现在有空调了嘛，中午想把这件儿你穿哈儿瞌睡啊，很凉快噻。
5: 平常的话就是走路过来可能10分钟，因为这里比较新鲜嘛，
6: 很方便。
1: 觉得这点环境有没得变化吗？
7: 那些还是得好，住得也好，公共卫生间太差了嘛。
8: 改善了过后非常亮堂，那个里面看起比原来好多了。更好一点的话就是把那个市场，挺多人从那边进来都感觉那边非常实，非常滑。
2: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市场改造完了，后期的长效管理也要跟上，我们会把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带回去的。
1: 其实菜市场改造的不仅仅是环境，也是大家的生活方式。
2: 现在全市已经建成了28个标准化菜市场，下一步还要推智慧菜市场，在手机上就能够看菜价、查溯源。今天听到大家的反馈，有满意也有建议，他们的声音呢，也是推动我们政策不断完善最真实的力量。
0: 从共治共享的多元共建，到让幸福一键直达的数字赋能，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持续激发，服务新场景也在不断充实与丰富。邢家桥的变迁，正是重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生动缩影。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家门口触摸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邢家桥模式怎样才能在全市复制呢？
2: 我们不搞一刀切，坚持一圈一策，每个社区缺什么就补什么。全市已建成94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覆盖355个社区，服务423万群众。今年呢，我们计划新建100个，到二零二七。

0: 2017年底实现城市建成区生活服务圈建设全覆盖。那么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向优不优升级，逐步加入智慧服务、社区书房、共享健身等，不断的提升服务的品质。15分钟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15分钟的脚步丈量的是城市温度，兑现的是民生承诺。
1: 对，画一个圈，安一座城的民心。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我们会继续听取大家的建议，把小事办实，实事办好，让新重庆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一抹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想民之所想。
2: 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干民之所盼。中国实现代化，民生为大。以前脏乱差呀，现在整治一下，环境整个都很好了。
3: 现在把那儿筑起来，我们耍那些很方便了。
4: 好耍呀，人又多啊，又闹热呀。
5: 那个装潢那些娃儿们没得安全隐患了噻，不怕钓金蛋儿。
6: 可以一边打人玩儿羽毛球，小朋友就自己在这儿玩儿。
7: 以前在一张里头，就是淋浴头到处地方多，现在一娃一张里头可以在那边钓鱼啊，还有或者水呀那些，那还蛮温馨的。
8: 不需要补充啥子了，我觉得都满足得到我的需要。
9: 交通方便，购物方便，医院方便。
10: 当然，我们不存在读书方便。
11: 基本方便，幼儿园在小区门口，超市6分钟就到了。
12: 相当方便，走龙茂市场7-8分钟。
13: 挺方便的，像我们楼下就有便利店啊、快递站啊这些。中午吃饭的话，可以到社区食堂，大概过去也就5-6分钟的样子吧。周末像去公园这些，可能也就10分钟，也比较方便。
14: 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也很幸福，
15: 也很满足。
1: 还晚上出来玩儿，爸爸呗。就这个。哦。你们咋样啊？你们。
16: 你忘了我们了。
17: 不喜欢这。
1: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0: 寒衣节前，河北荣成县的杨氏族人聚在一起，做花馍、蒸糕点，为祭祖做着准备。相传寒衣节起源于周朝，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北方地区天气转凉，古人会在这一天缝制好御寒的棉衣，送给远方戍边服徭役的亲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祭祀先祖的日子，表达后人的追思与怀念。
1: 寒衣节是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在荣成，当地人最敬佩的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先辈，这其中就有明代大臣杨继盛。说起他，了解的人呢，都会用“硬气”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死核的方式弹劾严嵩的人。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能够孕育出杨继盛刚烈的性格特质？
0: 这座精忠祠是为纪念杨继盛而建，距今已有400多年。

0: 大门两侧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出自杨继盛的笔下，表明了他报国为民的理想和追求。精忠祠是杨氏族人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河北荣成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北京、天津130多公里，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纳入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历史上荣成所在的燕赵大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连接着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春秋战国，燕赵争锋，宋辽对峙，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孕育出燕赵大地的侠义之风，也让这片土地英雄辈出。
1: 历史上呢，最著名的有荆轲刺秦，虽然明知是赴死，但是呢，要义无反顾的去，被后来的唐朝的韩愈归纳为燕赵精神，就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多字。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个地域的百姓就富含那种精神。
2: 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家乡这种捍卫的心要更深重一些。
1: 对，确实这样子的。这地方居民呢，在守卫自己家园，我宁可牺牲了自己，也要保住家园的这个安宁。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始终是受燕赵精神所鼓舞的。
3: 建于公元1500。
0: 杨铜泉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精忠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
3: 精忠，表彰的意思，而且这个表彰分量很重，只有是朝廷皇帝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重臣，精表的时候才用这个词儿。
0: 明朝初年，杨氏先祖从河北滦州迁徙到荣成北河赵村，家族世代以耕田为生。杨继盛小时候家境不好，经常在放牛时到私塾外旁听，一个个忠臣良将的故事深埋心中，报效国家也就成为他的人生志向。嘉靖31年，36岁的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当时严嵩倚仗皇帝的宠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严嵩父子权势滔天，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3: 严嵩父子俩这个贪腐到什么程度啊，就公开列上表格卖官鬻爵，你是想做哪个级别的官员，什么价格，贪腐军粮。有好几位大臣因为参奏他被他害了。
0: 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有同僚提醒他谨言慎行，勿与严嵩为敌，仕途才能顺畅。杨继盛却回答道，为官当以朝廷社稷万千黎民为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瞻前顾后。嘉靖32年正月初一，京城百姓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住处气氛却有些凝重。他正襟危坐，写下一封隶属严嵩诬奸10大罪的请诛贼臣书。
3: 这个是焦山公死和严嵩的奏书的第一稿，揭露了严嵩的10桩大罪，5大奸佞手段，其中就包括献媚于皇上来蒙骗他。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头，害得国家是南无北虏，民不聊生。

以从五品员外郎的身份弹劾当朝一品大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种身份悬殊的弹劾被称为子劾。

0: 在当时的明代哈，这样的文官之间相互弹劾的这种上谏是很多的，但是像用死核的方式是很少的。
1: 对，死核的有两位，一位是焦山公杨尼胜，后来的一位是海瑞。为什么说死核啊？他的地位和严嵩的地位相差太远，他要弹劾严嵩等于以卵击石，没有胜利的一点可能。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呢？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他就是没想活，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2: 为了上书不被严嵩所阻，杨继盛没有逐级成帝，他孤身前往左顺门，把奏折送进了宫。那一刻，他就像当年易水河畔的荆轲，向死而生，只为心中的公理和正义。杨继盛的请诛贼臣书震惊朝野，严嵩听到消息后向皇帝谗言，诬陷杨继盛勾结皇子图谋不轨。嘉靖皇帝听后勃然大怒，重责杨继盛100廷杖，关入诏狱。廷杖前，朋友曾托人送来一副蛇胆用来止痛，杨继盛却说道：焦山自有胆，何必染蛇哉？
1: 焦山公为什么号称大明第一硬汉啊？他就让那个狱卒啊，给他端着那个小油灯碗给他照明，他把这喝水的那碗啊打碎一个，这腿肿得比腰都粗，肚里头感染了，溃烂了，然后腿的两根大筋啊垂下去了，也残了，他用那碗碴把那两根筋自己割掉，吓得这个持灯的这个狱卒啊就打哆嗦。
2: 囚禁三年后，杨继盛被押往刑场，面对屠刀，从容赴死的杨继盛吟诵了一首临行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壮志化作一腔浩然正气，留于天地之间。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被革职抄家，隆庆皇帝继位后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赠谥号忠明。为了纪念这位刚直不屈、为民请命的忠义之臣，建起一座精忠祠，世代香火敬奉。杨继盛在狱中曾为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如今这封遗书和他的文章被杨氏后人编撰成书，成为激励杨氏族人的家训。
1: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是遵从的，就是焦山公对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遗书上的嘱托，按照这个原则做人做事。你比方说这段啊，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亦不可因我尽忠受祸，是吧？虽改心易行，泄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孝之孝，说我为国尽忠了，你们要是做不好，不是父贤子不孝吗？所以我们后世一直就是遵奉这个理念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在社会上，你不管你是干什么，不管职务高低，你那初心得纯正，得善良，得正直，你不能干昧着良心的事儿。
3: 向焦山公行鞠躬礼，一鞠躬。
4: 不做官也是，
3: 若是做官，
4: 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
2: 直到今天，每次祭祀祖先，杨氏后人都会诵读杨氏家训，做人的风骨和浩然之气就这样融入骨。

0: 杨继盛的故事被家乡人编成河北梆子，阵阵锣鼓声中，慷慨悲壮的唱腔，从容赴死的故事回荡在燕赵大地。
1: 一出梆子戏唱出了家乡人对杨继盛的缅怀之意，也将那份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死河两个字背后是杨继盛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的后人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行为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腐败的朝廷，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用生命诠释忠诚。
0: 杨继盛铁骨铮铮，赤诚报国之心为后人所敬仰，也激励着无数杨氏族人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荣成县北部有一座烈士纪念塔，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98位英烈而立。
2: 忠实勇敢，以下都是
3: 杨瑞森，他是杨继盛的第13代孙，等于是我的一个叔叔。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烽烟四起，为了保卫家园，无数燕赵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杀敌。杨瑞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1年10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杨瑞森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北河赵村附近与敌人展开周旋。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3: 诱导他就是投降，我保证你不会死，是吧？而且让你当官，他是坚决的是呵斥个敌人。他说你甭想，人们是杨继盛的后代，他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就是坚持不屈，宁死不屈。
0: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敌人对杨瑞森动用了酷刑。像先祖杨继盛一样，严刑拷打下，杨瑞森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杨瑞森杀害。他用年轻的生命保全了战友的平安。牺牲时年仅29岁。
1: 他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报国的行为，其实在践行着这个忠心报国的这样的祖训哈。
3: 是北河的村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祖辈们就给讲杨继盛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为有这么一个祖先感到骄傲，所以北河的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热血青年。
0: 抗日战争期间，600多人的北河赵村，有200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战场，24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18位杨氏族人。如今，为国捐躯的英烈长眠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他们的名字被写进家谱，刻在英雄纪念碑上，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1: 听过杨瑞森的故事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中国有着千千万万像杨瑞森一样的烈士，他们并非天生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家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意。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在祖辈和先烈的影响之下，如今忠贞报国的家风依然流传在杨氏家族之中。

0: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荣城人尚武重义之风犹存。杨勇全是杨继盛第十五代后人，练习八卦掌有五十多年时间。历史上学习八卦掌在北河赵村十分兴盛，几乎人人会打上一招半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北河赵村八卦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那时杨永泉刚刚退伍回到家乡，家族的长辈找到他，希望能把八卦掌传承下去。为了这份嘱托，杨永泉和几个年轻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镇去演出，以此来招募学员，但收效甚微。那段日子，每逢到祠堂祭拜先祖，杨永泉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愧对祖先。
1: 真丢的面对祖宗，就是因为上辈们说这个良心，讲这个家训武训。一说起来，北河山那55年丢的我手里了，那确实我接受不了。
2: 所以再难也得坚持。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永泉的母亲年事已高，还有三个孩子在读书，日常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和妻子打零工来维持。1995年，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考古队的工作，每月400-500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杨永泉也犹豫过，可一想到要放下八卦掌，他思考再三，婉拒了亲人的好意。
1: 主要是心里这对这个八卦掌啊，说实在的，撂不下他了。
2: 那您想起来后悔吗？
1: 哎，这有什么后悔的？你干什么不是干的？非得想钱花。可是我认为吧，多少钱是多呀？能买菜是，我觉得这挺好的嘛。
0: 杨永泉不善言辞，但说起八卦掌，老人的眼里有了光。他希望像先祖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承担起传承八卦掌的责任。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2018年，北河赵村八卦掌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永泉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1: 一领到那个大牌子，心里很有高兴。我们几个人老头坐在一块儿，下饭点去，
2: 要庆祝庆祝哈！
1: 给我们庆祝了一番。既然国家要是认可咱们了，咱们更得想法往下传，更不能丢。现在说我这颗心算放下了，总而言之是传承下去了，跟老祖宗那些真是有个交代了，是可以说了。
0: 如今跟随杨永泉学习八卦掌的学员有100多人，老人还在两所小学开设了武术兴趣班。在政府的帮扶下，武术队武馆正在规划和筹建中。老人得偿了心愿，也告慰了先祖。今天的荣城县生活着2000多名杨氏后裔。由于北河赵村毗邻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
3: 杨大哥，
0: 许多杨氏族人在这里从事批发生意，杨凯亮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为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发愁。有一次采购货品，杨凯亮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尝试和厂家商量能否赊账。
4: 我说你这能让赊就完，我说过几天再给你钱。他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说我是荣城县北河赵村的。

0: 他说北河他姓杨的多呀。我说你咋知道？杨继盛不就是你们村的吗？我说那是我的老祖。那你这样写个条子，多咱卖完了，多咱把钱给我归回来就可以了。我认为到现在传到我这第16代，而且还能沾老祖的光，挺荣幸。就是我感觉既然沾了老祖的光了，咱就以后经营这一块呢，都不能给他丢人，不能给他丢脸。
1: 从那以后，杨凯亮做生意始终牢记自己是杨氏后人，他逐渐赢得了厂家的信任。从最开始的一笔订单一结，到后来一年一结。有一次过年对账，杨凯亮发现厂家少寄了6000多元的货款。
0: 其实我不给他了，以他那个账也行，不是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呀、啊？你算的账啊，对不对呀、啊？但是这样干绝对不行，咱们上边有祖训，不允许。
2: 这个对您的这个鞭策还是很强的。
0: 对，你如果说是真正说是一旦要办点龌龊的事儿，整个家庭会抬不起头来，因为你的后人，你下边也有后人，你会给他们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都会因为你失去好多机会。
1: 在杨凯亮看来，家风家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需要恪守，更需要传承。
0: 与人同言同食，勿贪甘美，就是说你别捡好的吃，把好的让给别人，别人能说你什么？通走路，勿走好路，你就把好路让给别人走，他会感激你。同睡寝，勿贪床席，把好地方、舒服的地方让给别人。这样呢，就是说，你才能别人才能瞧得上你。他给我们留下这，我认为这是一笔财富。
1: 做一个正直忠厚的人，杨氏后人一直铭记先祖的教诲。也让他们在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时，能够为大局舍弃个人利益。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将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举世瞩目。规划中，北河赵村成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一部分。那时的北河赵村有10多家工厂，靠着经营收入，村民们的生活都很不错。2020年11月，北河赵村正式接到搬迁通知。对于许多开工厂的村民来说，搬迁要面临停工、异地重建厂房等困难。一边是个人利益，一边事关国家建设。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杨氏族人没有犹豫。大伙儿拆掉了工厂，搬离了村庄。
3: 老祖宗开始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这人呢，也就说是，但有的说我们家庭这老人说成立新区是好事儿，下代也就说是我儿子好，我孙子好，孙女好，因为他们也就说是绝对能得到挺大的帮助，不能因为咱们自己也就说是影响到所有的大家，也就说是该拆迁拆迁，该搬家搬家。
1: 不仅杨氏族人，北河赵村村民在短短的20天里陆续搬离了村庄。政府给予每位搬迁村民住房和资金补偿，为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如今，村民们在县城安了家，重新开启了工厂。北河赵村建成了郊野公园，每到周末，这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今天的雄安新区，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之城正加速奔向未来，一缕慷慨忠义的家风薪火相传，在新时代成为支撑这片土地永续发展的力量。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外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

0: 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21到24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长春雷阵雨，16到24度。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银川多云，18到33度。西宁阴转晴，11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8度。郑州多云，20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29度。成都小雨，21到28度。武汉小雨转阴，22到2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福州晴转小雨，27到37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5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0: 海口多云，28到37度。
1: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2: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3: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4: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3: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4: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3: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4: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3: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4: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3: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4: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3: 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4: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3: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4: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3: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5: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6: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3: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6: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2: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7: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8: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9: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2: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7: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10: 前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3: 是啊，伙计。
8: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1: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4: 距离有点远。
3: 我带了安全绳，
4: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3: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4: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3: 危险，你不要动。
11: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8: 我们怎么办，师傅？